北京时间的7:08:01，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此时此刻呢，更多的路段上都呈现出路面上不太好走的一个状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进城方向几条主干道，西凉的快速路上呢，应该是从北城港湾开始，一直到进入下川通道，包括要出到下川通道之后呢，继续要往这个东山大道方向通行啊，可能都是会有点不太好走的。这个下川通道进入之前会有一个排长队的情况，但是总体可能在看到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的时候呢，会感觉到车流虽然大啊，但是整体的行车效率啊，行车状况呢还是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新凉二路在下半段，也就是体育场路到东山大道这一段的这个路面辅路上通行还是比较有序的。无论你是从运气酒店这边出来往东山大道，还是您从东山大道清江大厦这一侧上行要往体育场路，路面辅路目前看起来都还是比较好走啊，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需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还有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目前整体城东大道上的行车压力呢会比较偏大一些。总体来看呢，是从合一路要往中南路，包括继续要往前方的东风路方向通行，沿线的车辆呢都是会有一些走走停停的。首先呢是在合一路这个位置啊，如果说您是要往中南二路方向，包括往中南路方向，应该沿线呢都会有排行的车队，以及在往东风路口方向的时候呢，队尾几乎已经是排到了新发广场这个路口了，所以这个路段上应该算是目前城区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路段了啊，因为它沿线的相邻的路口路段上的压力目前也会比较集中一些，比如说东风路口上和它交汇城东大道双向都会有一些流量偏大，而中南路上的目前也是在玉湾路口双向的一个排行，以及在中南二路上呢，目前也是在中南十小门口双向的一个排行，所以这几个路段上大家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呢，还需要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上最重要的这个行车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港阳路口这个位置，目前呢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这个亚站路口啊，刚刚还说只是刚刚排到亚站路，而目前如果说您从阳岔路这边过来的时候呢，就已经会感受到一些路面有一些缓行了，如果说要行驶到港阳路口这边呢，估计这边还是需要有等候3个左右红灯的时间才能够顺利通过。而在夷陵大道上呢，目前首先关注一下是从中南路往阳岔路方向压力大，其次呢是从万达

0: 上，做好防疫有毒有害砖头房，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美丽家园。垃圾分类细一点，健康生活多一点。垃圾分类做得好，生活环境更美好。
1: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2: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1: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2: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1: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3: 下面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市交通运输局一行赴三峡智慧航空产业园、三峡国际机场走访调研三峡航空物流产业发展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的这个建设情况，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
4: 在三峡机场物流公司，调研组听取三峡智慧航空产业园规划情况，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现场会商研讨解决思路和路径，要求市直交通部门与萧亭区交通运输局强化统筹协调，主动对接服务，推动各项问题尽快解决，助力产业园早日建成发挥效益。
3: 在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调研组与企业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听取企业经营情况、发展规划与工作思路，就三峡机场与宜昌北站的互联互通、空铁联运安全监管及应急联动等工作进入了深入交流。
4: 宜昌交通三峡机场将认真落实市委政府工作的部署，打破部门的壁垒，在规划衔接、资金争取、业务拓展、安全保障、互联互通等方面深化合作，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全力做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强链、争取与这个项目的申报，不断提升宜昌航空枢纽能级以及机场的品牌形象。
3: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兴山这边的一个公路方面建设的情况。在兴山县古夫镇绕城公路至玉津洞路面的这个改善工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整体施工进度已突破75.2%，预计啊今年10月底全线通车。这条全长5.12公里的便民产业道路建成之后呢，从古夫至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的路程呢，可以缩短16公里，沿线的柑橘、蔬菜、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出山将更加的顺畅。
4: 据了解，古夫镇绕城公路至玉津洞路面的改善工程起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
4: 它的起点是位于古洞村小河沟，衔接古夫绕城公路，终点是止于百城村交界处，是串联沿线村落、贯通城乡交通、联动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通道。作为湖北省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的重点项目，古夫镇的绕城公路至玉津洞路面改善工程对标品质高、网络畅、服务优、路域美的建设要求，聚焦民生出行与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区域路网。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兴山交通乡村交通体系，畅通城乡流通的脉络，为兴山乡村振兴筑牢交通保障。
3: 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出行方面的一个好消息啊，长阳的城际公交延伸至城区了。宜昌的813路长阳城际公交呢，已经优化调整，延伸至了中南路片区，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坐上开往长阳的班车，无需换乘。而此次调整呢，在宜昌至长阳、长阳至宜昌双向各增加了5个停靠站点，包括了月湾路、新华广场靠新发广场这一侧、市妇幼医院、安琪集团、张家湾隧道等，方便沿线居民的出行。
4: 原京都批发市场、共情村、李家湖路等站点以及发车时间、班次间隔、全程票价都是保持不变的，建议乘客提前5分钟到站候车，具体到站时间以实际运营为准。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什么？
6: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7: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

0: 恒管润唇膏七号 B 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的8: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来及时的发送您的所在路段的一些路况信息给到我们。目前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到这会儿啊为止呢，还存在一些交通行驶压力的路段。首先来看到呢，还是在城东大道沿线，今天早上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水月城路口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金桂华亭这边下行的车辆呢，在路口处略微还是有一些排行的。以及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口，目前总体要往东风路方向通行呢，依旧还是有排长队的情况，特别是在过了中南路口之后呢，要往东风路这一段基本上呢滞留车辆可以说是排得比较满满当当了。而在中南路上呢，也有好消息啊，之前玉湾路这边的双向行车都会有滞留，但目前呢只是从东松路这边过来，也就是从三峡大道这边过来的车辆呢，在分别在玉湾路口以及在这个城东大道路口靠近到新发广场这一侧呢，稍微会有一些排行和等候。还要继续关注一下的是东山大道上，目前东山大道的港窑路口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刚刚过了杨岔路之后呢，就会发现前方的道路走起来不太顺畅，特别是在经过到亚站路到这个港窑路这一段的时候呢，也是基本上滞留车辆是偏多，行驶速度偏慢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您是在沿江大道上的话呢，目前要提醒一下大家，福江名作呢出现了一些排行啊，这个在亚站路口的位置啊，沿江大道的亚站路口目前出现了排行，大家注意耐心等候。最后来关注一下主城区方向啊，目前胜利三路上呢，从这个夷陵长安大桥的这个高架桥延伸段上下来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啊，目前看起来呢车辆还是会略微有一些偏多的啊，但是总体的这个车流量呢，包括这个行车状况呢，可能与之前8点钟左右的这个状况相比呢是有所好转的啊。但是呢，还有在胜利四路上也需要提醒大家，沿江大道经过到六中这边上巡往夷陵大道上呢，还是会有一些排行，包括在西陵一路上，目前从沿江大道经过到这个金融广场这个啊中环广场附近要往环城东路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也是会有一些排行。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6: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9: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6: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8: 北京时 间的8:2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时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也是希望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来跟我们留言，包括通过视频端呢，也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 AI 客服有关。对于这事儿呢，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觉得它好的想点赞的也可以啊，觉得它坑的啊，有被坑过的经历也可以。嗯，
10: 那刚才我们是盘点了 AI 客服的槽点，那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新国标的具体的内容，看看它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啊。
8: 嗯，其实我觉得新国标它的核心要求呢，可以总结成三点啊，一个是它希望这个客服的这个入口要很清晰啊，第二个呢是它的分工要科学，第三个你人工还有这个 AI 之间的切换你得非常的顺畅。
10: 对，首先是入口清晰，这个新国标就要求智能客服必须设置人工服务入口，且需要以清晰醒目明确的方式提供，不得层层隐藏。这意味着以后找人工客服不用再像解谜游戏一样在菜单里面绕来绕去了。
8: 嗯，是的，这个得非常清晰的标注啊。其次呢就分工科学，就是说到了智能客服还是优先处理那种标准化的问题，比如说我查订单，我改密码，咨询一些常见的问题，而人工客服呢优先处理那些可能比较复杂涉及到安全的等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退款纠纷啊，账户被盗啊，人身财产安全等等，这样一些风险可能 AI 客服没法给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解答。
10: 嗯，第三就是切换要顺畅，人工和智能客服切换的时候呢，系统必须完整的传递客户的身份信息、历史的交互记录、问题描述等关键数据，切换完成之后不得要求客户重复已提供的信息或者是陈述的问题了，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以前转人工之后还得把问题重新说一遍，现在终于不用了。
8: 嗯，是的，就是说他可能够看到你的这个之前问到的一些问题哈。
10: 对。
8: 另外呢，新国标还明确责任了界定，经营者不能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这样的理由拒绝履行智能客服做出的一些承诺啊，这也意味着 AI 客服的承诺企业还是必须要认账的。
10: 嗯，毕竟是你们公司的 AI 啊，这些设置都是你们自己来设置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新国标还要求企业建立 AI 客服上岗和测试的机制。 AI 客服上线前必须经过充分的业务规划训练和沙盒测试，确保其回答符合企业的真实政策，不越权承诺。
8: 嗯，是的，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他有时候承诺的他做不到，这事也不行，对不对？
10: 那豆包说那些话管用吗？
8: 豆包说是不是不承担法律责任啊？啊，
10: 对啊。
8: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新国标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它是不具备法律执行强制执行的这种效力，它其实也是为行业服务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尺，包括在行政检查呀、服务质量评估当中啊，监管部门会参照这个新国标进行引导，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呢可能会被要求整改啊。
10: 嗯，对，所以呢这个新国标的落地相当于是给 AI 客服立了一个规矩，同时呢也给消费者撑了底气，但是具体的效果怎么样呢，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8: 嗯，是的，我看看这个我们互动群当中啊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像瑞安就说到了，很多那种销售企业的客服呢任务就是霍罗斯。他可能确实 AI 他不是有意的，他可能他还有点笨啊。他说可能到最后你就觉得啊算了别问了，放弃了，也不想投诉了，也不想跟他追责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10: 哎，这是一部分。刚才还有说到就是很多这个人工客服接到被这个 AI 客服绕了几个弯过来的这个客服，每一个都是非常暴躁，本来开始还是心平气和的想解决问题，到后来就是我除了要解决问题之外，我还要投诉你们刚才那个客服，
8: 还不仅仅解决问题，还得解决人啊。
10: 是，
8: 所以有人就说到了啊，这种客服任务就是和你任何时候联系，反正就是我觉得 AI 它就是有人理你，你24小时在，你24小时问他，他都可以给你弹窗啊，对吧？但是也仅仅只是字面意思，他没法解决你根本的一些很细枝末节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可能是大家吐槽的比较多的一个点。关于 AI 客服这事儿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地还有省内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
7: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8: 面时间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的消息。9月16号，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宜昌开幕。当日上午举行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宜昌两个职业教育中外合作项目现场签约，分别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与巴基斯坦戈马尔大学巴基斯坦荆楚工坊项目，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与巴基斯坦戈马尔大学的巴基斯坦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荆楚工坊项目。
10: 宜昌至新山高铁，简称宜新高铁，即将在本月正式开通。随着这条线路的贯通，一条由四段时速350公里高铁拼接而成的鄂西环线高铁即将化圆，湖北区域路网结构迎来历史性重塑。
8: 宜昌将全面启动2026年下半年招财兴业计划。9月17号，也就是今天啊，首场招财兴业千奇百校型的专场活动呢，在清华大学举办，拉开了秋季引财的序幕。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宜化集团、安琪集团、兴发集团、三峡大学、宜昌人福、三宁化工等55家企事业单位携269个优质岗位组团到现场，重点面向华北地区高校引财。
10: 9月16号，宜昌首所职教本科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揭牌。
8: 2027年度的海军招飞选拔飞行员学员报名工作呢，日前启动。今年的海军继续向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青年学员招收选拔舰载机的飞行学员，符合条件的宜昌考生呢，即日起可以通过海军招飞的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呢是10月28号。
1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云台村云朵驿站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题。
8: 9月14号至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本届宣传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宜昌同步开展万平点亮荆楚网安宜昌专场活动，城市地标楼宇的灯光、重点商圈、交通枢纽、政务服务大厅、广场公园社区等户外大屏滚动播放主题海报和宣传标语。
10: 继续来关注省内的消息。根据2026年3月3日印发的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竞赛规程及整体工作安排，本次联赛淘汰赛拟定于10月至11月开展全部轮次赛事，各场次具体开球时间、比赛场地及详细赛程安排将于常规赛赛事结束之后统一对外公布。
8: 9月16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相关情况。目前筹备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发布会介绍，湖北省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分别于10月10号、16号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
10: 9月15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召开新闻发布会，召开全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服务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之后，发布会介绍，目前湖北引导基金参股产投基金总规模已突破800亿元，覆盖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同时呢，湖北还建立了全灾种广覆盖长周期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
8: 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0: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1: 出发前的第一步，
1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 AI 客服有关啊。其实说到 AI 客服呢，我们先想到这个科技的发达，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加的便利和快捷。之前刚刚出来 AI 客服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还挺不错，能够释放人工客服的这种压力，以前不用在线等啊，不用这个坐机忙，不用坐席忙，直接就可以解答你的问题。但是沟通之后，你会发现好像简单的问题确实它能够更加的快捷化的回复，有那种标准化的回复的套路，给它投喂足够多的这个内容，它就能够清晰的告诉你啊，这个一些简单的这个直接明了的一些问题吧。但是稍微复杂一点的，涉及到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的东西，它可能就没法回答你了啊。
1: 对啊，那我们聊了 AI 客服的那些事儿，我们现在还要来延伸一下，聊聊这个 AI 客服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 AI 的诈骗。
0: 是的， AI 诈骗啊，就是 AI 技术既能够提高我们的服务效率，其实也能够被骗子给利用到实施诈骗。最近啊，北京公安局的办公室的这个就教了大家一个叫做3秒沉默法啊，就是说你在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说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要不要主动说话啊，心里默默数个1、2、3，静等3秒钟，对方如果持续不出声的话，那咱们就直接挂掉电话，肯定就不是说有急事找你的那种啊。
1: 那为什么要沉默3秒呢？因为这个骗子会通过收集你的声音声纹，用 AI 来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如果接通之后呢，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你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呢，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刻录你的声纹，然后后续又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0: 是的，除了克隆声音之外呢，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也是顺便聊到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一个是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他可能利用一些 AI 软件生成一些虚拟的 K 线，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利好消息，伪造网红啊专家的视频，推送类似于什么稳赚不赔的这种项目给到受害人，诱导他转账或者是充值。第二个呢，就是 AI 换脸了。你看现在这个 AI 短剧、AI 视频里面，这些人真的做得太像了。
1: 对呀，
0: 骗子可能会盗取你在社交平台上露出的这种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来换脸，冒充受害者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客户等等，编造类似于可能我这会儿啊出事故啦，然后或者是被抓了，急需用钱啊，领导这个紧急付款等等一系列的借口实施诈骗。
1: 对，还有一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那这个骗子就利用 AI 生成一个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
0: 是的，所以面对这些 AI 诈骗的这种手段，我们该如何防范呢？还是要记住5步操作。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拒绝一切可疑请求，对于可能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啊，你可以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等等这样一些信息，特别是短信验证码，现在这个验证码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是
0: 你登录各种软件都需要这个验证码，所以这个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到一些陌生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些信息请求的话，咱们要一律拒绝。
1: 如果呢到了第二步，就是真的已经被骗了，那你就要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是及时关闭那些可疑的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的电话、视频，不和骗子过多的纠缠。我记得之前就是有这个诈骗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然后呢，这个家里的子女，因为老人正在被他骗，然后呢他就立刻把家里全家断网，那让马上这个诈骗就终止了，他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
0: 对，之前我还看到过就是有警方的一种处理方法，就是但是也是为了给这个受害人啊这个及时止损嘛，因为他当时的手机可能就是被控制了，被植入了木马病毒，然后直接就是他可能锁屏了，你操作不了，但是对方可以远程操控你。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警察就赶紧拔卡，然后把这个手机让他立刻断网啊，这样的方式呢也是能够稍微止住一下你的一些损失的啊。
1: 对，
0: 包括各种让你什么转账啊、扫码呀、充值啊这样的事情，咱们真的是要不予理会啊。
1: 对，
0: 守住咱们不转账的一个底线。
1: 对啊，那第三就是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0: 嗯，是的。还有就是实在是不行，咱们真的是要及时报警啊，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的话呢，咱们要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啊，保存好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一系列的证据。还有最重要一个就是你可以安装一个叫做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 啊，它还上线了一个 AI 全能的鉴别功能，它支持上传可疑的图像啊、音频啊、视频或者是文本内容。你点击一个 AI 识别之后呢，系统它会帮你分析一下这个真伪概率啊。
1: 嗯，那提醒大家呢，技术本身是没有善恶的，但是被滥用之后呢，它正在变成一件精准打击人类信任的武器。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技术的进步，但是呢，可以调整自己的一些行为习惯。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要记得先沉默3秒，转账之前多核实一下，骗子就没有那么容易得手了。
0: 嗯，是的，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 AI 客服这个话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

0: 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跟我们聊天啊，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目前也正在同步的期待各位的留言。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接下来的此刻资讯呢，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出海的新通道。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开工建设。平陆运河的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的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国内的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2: 中国华能9月16号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当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首期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
0: 9月16号的中午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至此，2026年全国海洋伏季休渔期呢是全面结束，渔民喜迎开渔。
2: 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0: 生，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被超越，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现年43岁的张一鸣，如今净值已突破1050亿美元。
1: 下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9月16号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当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
0: 英国食品杂货销售研究所9月1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冲击、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英国食品通胀率今年预计最高达到3.9%，2027年或接近7%。
1: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 AI 客服有关啊。关于 AI 客服，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是遇到过，但是具体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踩坑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你觉得它特别方便的情况，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此刻看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啊 ，biu biu 就说到了。西六二路快速路这个桥下边是怎么了啊？看到他发来的这个图片呢，应该是在西零二路桥下这个路段上啊，从这个星火路啊，也就是珍珠路这一侧呢，要往夷陵大道方向通行，也就是往恒基国际这个方向通行，这边排起了长队。稍后来帮大家了解一下，目前从这个视频当中看到，就是单纯的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啊。比如说你有在经过到西陵二路，从珍珠路要往夷陵大道方向这一段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耐心等候。这个路段上的情况呢，大家如果说有在经过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们爆料一下。那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其实说到这个 AI 客服啊，我们刚刚说到了，觉得转人工有点难啊。好，包括还有这个新国标的出台之后呢，可能对于企业来说呢，它有了新的一个管理办法或者是管理标准。还有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聊到了 AI 防诈骗的一些范围。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技术，任何一个新兴的东西，它其实技术本身没有错啊，但是它也是一个双刃剑，用好了的话呢，它是能够提高我们的服务效率的，降低企业成本。刚刚有朋友也说到了，像是有一些客服人工的话，可能只能白天晚上再遇到一些问题想要了解的话， AI 客服它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它可以24小时随时在线啊。
1: 新国标的落地呢，是为 AI 客服立了规矩，那同时也为消费者撑了底气，但是具体效果怎么样呢，还需要监管部门、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来努力。那监管部门要加强抽查，公布典型案例，督促平台限期整改。企业要知道，人为的压制用户维权，制造转人工难，很可能会造成难以承受的隐性代价。你这个客服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让他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更加暴躁，那你这个产品、这个公司啊，这个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还是堪忧的。
0: 对，
1: 那很可能会造成难以承受的隐性代价，甚至引发反噬。那消费者也要学会维权。遇到转人工难或者是 AI 诈骗，及时通过正规渠道投诉或报案。
0: 另外呢，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维权的领域上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完善举措，因为这个确实都是新兴产物，它以前是没有的啊。
1: 是
0: 从2023年实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2025年发布的移动式无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用户权益保障合规管理指南，到今年7月实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算到此次实施的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等等，这一系列的举措呢，都是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的这个治理体系，不仅是有利于促进行业向规范化、智能化、人性化的提升，也为数字服务生态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啊。
1: 没错啊，我记得之前有看到一个网络上像是一个

0: 段子一样的这个描述，就是一个人他就是被人工客服绕的不行了，他被这个 AI 客服绕的不行了，他说你是 AI 吧，喊人工来，然后那个对方的设置是怎么可能，我怎么会是 AI 呢，然后他说别说了转人工，好，他说怎么可能，我怎么会是 AI 呢，就不停的这句话暴露了自己的身份。那 AI 客服呢，应该是提高沟通效率的桥梁，而不是阻碍投诉的高墙，要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有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让技术在制度的土壤里面更加茁壮的生长，更好的服务于人。
1: 嗯，是的，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 AI 客服的时候，有朋友在吐槽，但是也有朋友觉得啊，确实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他给到了及时的一些信息反馈，然后也给到了一些及时的提醒啊，所以说觉得也还挺不错的。所以说可能对于这个事儿啊，确实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坏之分，就看你在什么情况下用了，还有包括你在什么情况下去选择它的时候，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如果说在你这会儿遇到这个事情焦头烂额，非常需要急需解决的时候， AI 可能就像你刚刚说到，你只要触发它一个关键词，它可以不停的重复这一句话，
0: 是真的很讨厌。
1: 就是、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抓狂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事儿呢，大家就是怎么说呢， AI 是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它没有这个好坏之分，
0: 是
1: 用的好就好，用不好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诈骗分子的一个敛财的一个手段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正确的去甄别一下啊。有时候特别是我们现在接到的很多的那种客服电话，好多都是 AI 生成的，
0: 对，尤其是那种电话一接来，我听到是 AI 我立刻就挂断。那识别的方式就是他莫名其妙的就是你好，这个
1: 是某某女士吗，
0: 对对对，
1: 他现在会把话术调一下，以前就是那种 AI 感很强，
0: 什么什么什么大哥你终于接电话了，这诈骗，
1: 然后就会有一种哎你好，哎，就是加一点这种语气词，让我觉得哎你是不是真人，然后我再一仔细一听，不是的，
0: 对，他故意会有一个语气的这个段，
1: 哎
0: 你好你好，这个类似这么来一下，
1: 就是你看咱们都接到过同样的这个 AI 客服电话，特别是在一些这个类似于什么双十一之前啊，618呀，这样的一些购物节之前，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些电话啊短信啊接到就会比较多了啊，
0: 对，
1: 所以说
0: 还有一些他就好像是识别你这个人接电话了，并且跟他聊上了之后，他立刻就给你转人工，如果说没有的话他就继续用 AI 骗，就是骗下去。
1: 那这个我还没有遇到过，可能在转之前我就已经挂断电话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事儿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但是我们的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可以在我们早高峰互动群里面继续来聊一聊。那今天是周四啊，明天周五呢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我是丹雷，
0: 我是一丹，
1: 明天再见咯，
0: 拜拜。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心。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宜昌开幕，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揭牌，宜昌启动2026年下半年招才新业计划，首站赴清华大学招引人才。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23号启幕，四大板块10余项活动庆丰收。宜兴高铁本月开通，宜昌至重庆2.5小时。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监测预警，低保保障如何既守住公平又与时俱进。1月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9月16日，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宜昌开幕。论坛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湖北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宜昌市中华职业教育社承办，以“技能创造美好未来”为主题。第11届、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第11届理事会理事长陈昌志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致辞，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汪红艳主持开幕会议。来自东南亚、中亚、非洲地区12个国家的近40位国外政府官员、驻华使馆官员和职业院校代表，以及近300名中国各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代表性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本次论坛主要包括主论坛、专题报告、职业院校非遗教学成果及合作办学交流、现场交流等活动，还将举办平行论坛。斯里兰卡职业教育部副部长纳林赫瓦杰、巴基斯坦国会议员、商务部议会秘书祖尔菲卡阿里巴提、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尼亚兹埃哈迈德阿赫塔尔、蒙古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纳仁图雅、加纳 CTVET 副总干事阿卜杜勒拉哈曼扎卡里亚等外方嘉宾，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沈金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陈小平等中方嘉宾进行专题报告和互动对话。陈昌志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上提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项行动，其中提到，开展务实合作，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方将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推动中外职业教育合作。目前，这些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正在医疗卫生、职业教育等领域落地生根，在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陈昌志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机构主动适应新质生产力和新兴领域的需求，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要拥抱数字变革，创新教育模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要加强师资建设，提升育人水平，支持职业院校教师互访、研修和联合教研，合作开展师资培训项目。要促进交流互鉴，推动标准对接，积极搭建多层次宽领域的职业教育对话平台，探索建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互认机制。他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各有特色，优势互补，中国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黄建雄说，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当前，全球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深度演进，职业教育正迎来数字化转型、国际化融通、精准化赋能、终身化发展的全新变革趋势。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为宜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出谋划策，热切期盼国内外院校机构深化与宜昌的全方位合作，诚挚邀请各国政要驻华使节成为我们连通世界的友好使者，共同书写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论坛发布了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报告2023至2025，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25，一带一路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典型案例集等成果。以论坛为纽带，中国职业院校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院校达成30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其中12个项目进行现场签约。 论坛期间，中外职业院校负责人在特别设置的合作办学交流区进行了广泛洽谈，为后续深化合作打下良好基础。与会人员通过深入研讨达成职业教育需要有效服务国际产能合作，需要建立互联互通的机制和标准，需要搭建更多高水平交流平台，需要加强数字赋能等共识。通过深入交流，中外来宾建立了密切联系，结下了深厚友谊。 近年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十分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职业院校的传承和弘扬。论坛期间，90余个院校设置非遗交流区，中外与会人员、部分宜昌市职业院校学生深度体验了职业院校优秀非遗教学成果及宜昌市特色非遗项目。
4: 9月16号在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成果发布环节正式发布“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交流报告、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职业教育蓝皮书以及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优秀案例集。论坛还发布了走向世界的中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优秀案例集。 案例集系统梳理了我国与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实践成果，100个案例覆盖东南亚、非洲、中亚、欧洲等多个区域，将为深化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样本。 9月16日， 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举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宜昌两个职业教育中外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据介绍，本次论坛共培育30余个中外合作项目， 有12个项目现场签约。 我是签约的两个项目分别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与巴基斯坦戈马尔大学、巴基斯坦金楚工坊项目，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与巴基斯坦戈马尔大学、巴基斯坦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金楚工坊项目。论坛期间，大会为国外嘉宾提供了中国职业院校国际合作交流意向册，可通过有关信息同中国有关学校进行沟通洽商。 9月16号，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揭牌活动举行，标志着我市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扬帆起航。据介绍，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首批设置应用化工技术、动物医学、旅游管理、现代物流管理、药学等5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年秋季学期，学校迎来 5800余名新生报到， 顺利完成本科生300人招生计划。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6: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7: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8: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9: 9月15号是宜昌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从点军区毛家店村的摩托车穿村入户，到五家岗区东兴社区的票箱上门，再到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大学生第一次参加选举投票， 全市330余万选民在这一天投下神圣的一票。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清晨在点军区涂城乡毛家店村，村残协专职委员王世龙和两名同事一起把选票送到散居在群山之间的选民手中。
11: 身体不便、身患重病或者残疾的选民没办法到现场投票，
5: 再加上我们村分布广，路又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四五点钟就摸黑起了个早床嘛。
6: 那方便到若冰产地选民能正常投票，出发中心会场八点钟我们设站都跟流动票箱。
7: 同样的暖意在不同的地区涌动。上午九点，武家岗区宝塔河街道东兴社区组建的流动送票小组敲开了选民余胜军的门。
8: 我腿脚不方便，没想到社区的人员能把票送到我的家里来，我觉得特别暖心，特别高兴。
7: 这份暖意同样送到了百岁老人刘世秀家中。刘奶奶是一名退休教师，上个月刚过完百岁生日，在女儿汪维琴的协助下，她认真了解了四位候选人的情况，随后郑重投出自己的一票。
9: 社区在这方面做得很周到，能够上门，像我妈妈这么高龄的人还能够就是说投出她自己神圣的一票。
7: 在三峡大学科技学院选区，不少学生是第一次行使公民投票权，在投票现场他们也迎来了自己的成人礼。
5: 我深知我使用选票也是非常的有重量的，所以我会认真的投出我自己宝贵的一票。
7: 从山区到城区，从18岁青年到百岁老人，一张张选票的背后是全市各地全力保障人民选举权的扎实行动。投票结束后，各地在监票员和选民代表见证下当众验票计票，选举结果将按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
2: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4: 人社23度来关注。宜昌将全面启动2026年下半年招财兴业计划，9月17号首场招财兴业千奇百校型专场活动将在清华大学举办，拉开秋季引财序幕。宜昌市中兴人民医院、宜化集团、安琪集团、兴发集团、三峡大学、宜昌人福、三宁化工等55家企事业单位携269个优质岗位组团到现场，重点面向华北地区高校引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云台村云朵驿站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其中活动时间为当日的9时至12时。期间，启动仪式、展示体验、互动体验、云波、鹤峰四大板块10余项特色活动将轮番登场，全景展示宜昌三农发展新成就、河美乡村新风貌和新时代农民新风采。在宜昌，一种城市空间创新利用模式正在落地实践。同一块土地，地面打造绿意盎然的城市休闲空间，地下藏起了停车场、调蓄池等民生配套，一地多用，立体开发，为高质量、高质高效推动城市更新提供了思路。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夷陵区发展大道，地处闹市的欧阳修公园格外热闹。从空中俯瞰，这座占地10000多平方米的生态公园被清晰划分为2大功能区，儿童游乐区内滑梯、蹦床、秋千、沙坑错落有致，设施丰富，场地开阔，可以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游乐区之外，绵延的草坪、蜿蜒的步道则为市民留出了一方静坐放空、休闲打卡的天地，全龄友好的场景尽显城市温度。
11: 有蹦蹦床、旋转的秋千和滑滑梯，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一般放学了之后写完作业就会来玩，离我家也非常的近，很方便。
12: 在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繁华的地方，在这种核心的地方做出这样的地方，确实对我们来说蛮方便。
10: 这座公园深受市民喜爱，原因不仅在于地面丰富的游玩场景，还有设计上的巧妙构思。公园打破传统绿地只绿不用的单一功能，10000多平方米停车区设置于绿荫之下，成为城市停车设施的有效补充。此外，公园地下调蓄池还能起到雨水调蓄的功能。
13: 我们这个项目跳出了平面建设的思维，采用竖向集中集约的模式。

0: 模式，在地下结合海绵城市的理念，设置了100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池。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集中收集雨水；旱季的时候，我们用来绿化浇灌。我们还利用地下空间设置了321个停车位，100%预留充电设施。
1: 像我们在中心城区带娃，最大的烦恼就是停车的问题。但是这个公园负一楼建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来给我们提供便利，把地上和地下的空间利用得非常的好。
2: 地上流绿，地下停车，还能兼顾雨水调蓄。欧阳修公园以立体化的城市更新模式，让有限的空间释放出多重价值。不仅如此，园内依市设置的休闲座椅、移动充电装置等便民设施，更是于细微处传递着城市的温度。为让这种模式得以持续，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探索以商养园的运营模式。
0: 将停车收费、配套建筑、多功能驿站交由专业团队统一管理，运营收益反哺绿化养护和游乐设施的维护，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3: 备受瞩目的宜昌至兴山高铁即将在本月正式开通。随着这条线路的贯通，一条由4段时速350公里高铁拼接而成的鄂西环线高铁即将化圆，湖北区域路网结构迎来历史性重塑。宜兴高铁是国家8纵8横沿江通道关键工程，串联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两大国家级干线。线路开通后，将推动鄂西环线高铁全线成型，宜昌至重庆将缩短至约2.5小时，武汉至重庆最快3.5小时直达，成渝双城经济圈与武汉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大幅拉近。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来关注新闻深一度。近日，两起与低保有关的事件引发了讨论。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5: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2: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6: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2: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7: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的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啊，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2: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8: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
2: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3: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6: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2: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7: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用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都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2: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8: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让不符合低保要求的对象退出在这名单。但同时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及时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纳入救助。大数据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浙江、上海都有一些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探索了，比如说将一些大额医疗支出数据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就可以邀请这些家庭来参加社区活动，通过面对面观察和沟通，进一步了解对方的现实情况，酌情引导其中有需要的对象申请相关救助。
2: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8: 我们的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比如说自有住房面积或者家庭存款数量，基于这些数据认定低保资格的规则是刚性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必要时需要综合运用民主评议的手段。
9: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

0: 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隔着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12: 大家好，袁一好。
11: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12: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11: 对，
12: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7个，以前说7个岛，现在其实是8个岛。那么它8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11: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12: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11: 对，
12: 所以它是
11: 避寒，先
12: 非常暖和。它是
11: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12: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11: 对，确实
12: 是吧。那么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11: 对，
12: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11: 对吧，
12: 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3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2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

0: 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关心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纳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
1: 哦，
0: 嗯，对，
1: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0: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嗯，对，
1: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的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
0: 那么高，
1: 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
0: 对，
1: 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
0: 是，
1: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0: 嗯，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纳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纳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关心
1: 能关心，
0: 对，关心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1: 当然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纳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纳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0: 对，
1: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0: 对，
1: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
0: 是
1: 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0: 对，
1: 加纳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纳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0: 加纳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1: 需要做功课，
0: 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1: 反常一些，
0: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1: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0: 没用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0: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1: 是的，
0: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热。
1: 对
0: 对，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1: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0: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1: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0: 是
1: 中午到39-40，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0: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是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1: 是，
0: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对？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
1: 会错过精华，
0: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1: 对，
0: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1: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0: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

0: 北部
1: 哦，
0: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
1: 嗯、
0: 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
1: 嗯、
0: 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1: 对，
0: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
1: 嗯、
0: 特别好玩。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1: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一个优势在。
0: 对对对，在的，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他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1: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1: 对，
0: 嗯，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1: 是，
0: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1: 淡季。哇、哦，
0: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1: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资源的问题了。
0: 是是是。
1: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0: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1: 从那儿进，
0: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
1: 嗯。
0: 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1: 值得付费是吧？
0: 是
1: 一个付费信息。
0: 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啊，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塞罗
1: 那、嗯、
0: 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吗，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1: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0: 对对对，
1: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0: 对
1: 对
0: 对对，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1: 就常待，
0: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1: 但是从我的角度，
0: 对，
1: 我觉得
0: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1: 我想挑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0: 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想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
1: 哦、
0: 拉帕马岛、
1: 嗯、
0: 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试过站在一个旧房间的门口，明明只要跨出去你就能够晒到太阳，但是却总感觉脚步有千斤重，那些反复重播的旋律，那些说烂了的对白，还有握到发烫的习惯，就像是一层透明的茧，把所有的出发都隔在了下一秒。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放下不是割舍，而是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原地，与从前那个执拗的人轻轻地握手言和，然后你带着另一种心跳走向下一个路口，那里有还没有被命名的风，有不需要理由的笑，有即将被你重新定义的今天。今天节目开场曲送给每一位正在学习转身的你，当旋律响起，请允许自己先迈出那轻轻的一步。这首歌曲就是蔡健雅的《达尔文》。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5年，张学友完成了人生的第1000场演唱会，是华语乐坛第一个个人演唱会超过1000场的歌手。这么多年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一直是非常敬业的代表。2023年一次演唱会，刚出场就因为耳水不平衡晕倒摔坐在台上，随后踉跄着起来继续完成了演唱，甚至唱歌水平音准都没有受到影响，脚已经站不稳了，声音还在继续，音高也没有摔下去。60多岁的他即便如此，也就只延迟开场了几分钟的时间继续站在台上。他说他也挣扎过究竟应不应该出场，看见大家坐好等候，不可能让大家又回去，这就是老一辈

0: 笑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又来听张学友。一场演唱会2到3个小时，又唱又跳，从经典的吻别到唱跳饿狼传说，每一首歌都很卖力演唱，与其说是演唱会，不如说是歌友会。现场的气氛很是热烈，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热切的跟唱和欢呼，唱到精彩处还给观众表演了一字马，

这一年，张学友都没有再休息。他从小就有耳水不平衡的问题，一发作起来就会头晕目眩，根本站不住。每年他都会发作几次。幸运的是，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在演唱会现场发作过。观众很担心他的安危，劝告他一定要多休息，以后还想再听他的演唱会，还笑称要70岁还见面。因为害怕自己的歌反反复复的唱会让大家产生听觉的疲劳，所以在每次演唱会之前，他都会把歌曲重新调整一遍，希望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每一场演唱会的歌单也都不一样，会有很多新歌加入。明明唱老歌就能保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可他偏偏要继续唱新歌。跟他合作的乐队每一位乐手，每一个乐器他都铭记于心，在演唱会现场向大家一一介绍，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些为演唱会付出过的人。

0: 回。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老一辈音乐人敬业的代表还有刘德华。2018年，刘德华准备开巡回演唱会，官宣之前，他在泰国拍戏时不慎坠马，伤势严重。大家都以为他的演唱会要取消时，他却在坠马几天之后发出如期举行演唱会的消息。卧床两个月后，刘德华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这时他已经过了57岁的生日。12月28号，刘德华在演唱完第三首歌《如果有一天》时，嗓子严重发炎，无法再继续唱歌。医生紧急检查，劝告他再继续下去对嗓子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他这才停止了演唱，连连给观众道歉，退掉了演唱会门票。他在舞台上愧疚地一直鞠躬道歉，泪流满面。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开了13场，

0: 每一场都是又唱又跳，嗓子发炎加上天气寒冷突然失声。他并没有取消之后的所有演唱会，只是延迟了几场就继续巡回了。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万家灯火，共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到底是前辈实力太强，还是后继无人，我们无法做出直接的判定。在一人一德这一块，确实和老前辈相差太远。几年前，徐小凤受邀参加央视的湾区晚会，几年未露面，连唱三首歌却陷入了假唱的风波。因为74岁的徐小凤嗓音还是那样低沉华丽，不输30年前，有人惊艳，有人质疑。质疑的人说她话筒拿得太远，还能发出如此华丽的声音，不可能是真唱。而了解徐小凤的人都知道，从年轻时候起她就是这样的习惯。她的中低音浑厚耐听，颤音能够引起共鸣。

演唱之后，他讲话依然是这个距离，并且声音也非常清晰。老一辈的歌手是不允许自己假唱的。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官微亲自下场澄清，小凤姐彩排的时候唯一要求的就是关掉提词器。港星前辈的敬业，对舞台对观众的敬畏心是最好的回答。乌龙事件足以说明徐小凤的演唱水平。古稀之年，只要上台就要对得起观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老一辈影视明星的敬业。有人说，音乐从来没有亏待过70、80后，这些殿堂级的歌手还在坚持为后代做榜样，真正的歌手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依然坚持着演出，让演艺生涯更长更远，不辜负歌迷的。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

0: 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制造浪漫，来自郑中基、陈慧琳。

张信哲的《白月光》，阿哲出道这么多年，可以说覆盖了好几代人的回忆吧。有些歌手可能因为年纪变化，声带发声的位置、音色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他好像几十年听下来，唱功放一边，就说他的嗓子依旧是当年那样子，清澈透亮，空灵干净。下一首继续来听范晓萱的《氧气》。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王菀之《怎么会寂寞》。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一首 Lisa Young Case 的这一首 If I Had Got You， 如果没有你。 Lisa Young Case 呢是美国节奏蓝调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冉冉升起的一名新生代女歌手，出道以来就以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唱功取得了让人惊艳的成就，成为当时蓝调歌手当中的女中豪杰。来听 Lisa Young Case。

众所周知，这个歌呢是莫文蔚翻唱自齐秦大哥的作品。当年据说写这首歌呢，也正值齐秦大哥最年少轻狂的年纪。姐姐齐豫送给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把乐器吉他，随后他便开始踏上了音乐的征途。那些生活当中不太会表达的词汇，都通通被这个少年写进歌里。虽然说齐秦大哥在我们这一辈眼中已经是老前辈，但当年听着他的歌一度度过青春期的那些人，现在听起来仍然还是会觉得这就是青春的写照吧。下一首歌就是听到叮当和五月天的《走火入魔》。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美琪的《我爱夏卡尔》，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齐秦大哥的张三的歌。这个歌原唱呢也不是齐秦，而是1986年的李寿全，作词人叫张子石，曾经是一个乐器行的老板，后来他选择去美国发展，而太太最后也是因为一些原因跟他分开了，于是张子石只好独自的带着孩子在美国拼搏，饱尝辛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把这首歌写下来送给李寿全来唱。当时给他寄过去的时候还没有想好歌名，李寿全想了想，写歌的人姓张，那就干脆叫做张三的歌吧。

0: 蒙昧的观念。因为重男轻女，几近断送前途的女孩子，她解下披风，护她往后余生截然不同。她明明可以有所保留，却奋不顾身，全情投入，甚至如她所述，把命搭上。在华坪女高家计频出之时，张桂梅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十余种疾病。六年前因为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已停止了授课。如今的她是校长也是校工，严厉催促学生的是她，与困难学生抱头痛哭的也是她。我们常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指向离别，就是父母对子女之爱。如今看来，是我们狭义地理解了爱，超越血缘的爱，指向离别的爱，计深远的爱，不就正在这个人身上泛滥吗？他带出来的学生也有如他一样的逆骨，大学毕业了，他们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捐回来，还有些学生又回到华坪女高做起老师来。每一个在知识干涸之地挣扎的女孩，就是一条鱼。有人问，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张桂梅没有回答。当那些已经摆脱束缚自由游弋的女孩跃出水面之时，就是她嘴角上扬之际。
1: 没有人天生璀璨，我们都是在平凡中积聚着光芒。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张桂梅校长的故事，曾经有人问过张校长，为什么一定要办女高？张校长说，一个女娃有了知识，她是可以改变三代人的。有记者去看望了张校长，镜头下孩子们陆续离校，而张校长却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不想接受孩子们的道别，他不希望孩子们回头看，他希望他的孩子们可以追着理想的光一直勇敢向前。生逢最好的时代，愿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在自己平凡的生活中创造属于自己属于时代的不凡。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

0: 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陈仲远先生，名玉栋，字仲远，1928年2月生于北京。10岁啊，加入了他的伯父在琉璃厂所开的古玩铺文古斋居住，并且在那儿读书，开始接触了一些旧京古玩行的人事和物，并且呢学习啊文物古玩知识，还有一些鉴别能力。后来呀，曾经就读于辅仁大学。1949年初，离家参军南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于兵工厂总局375厂，哎，以及兵器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工作，高级政工师。1990年离休，2010年4月病逝。他所写的这些琉璃厂老古玩铺的故事，内容啊又丰富又生动，具有很难得的史料价值。下面呢，我继续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哎，给您说一说呀，这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
2: 刘少熙，江苏太仓县人，他光绪10年前后来到上海，拉黄包车，经常拉外国人到上海的古玩店买古玩，时间长了。刘少熙会说几句英语，有时候帮助古玩店用英语跟外国人讲价钱，从中得到些个好处费。刘少熙省吃俭用，积攒些钱，在上海开了个宝华祥古玩店。光绪26年，刘少熙不断到北京琉璃厂囤货，成了上海客。这位上海客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有交往，是大观斋掌柜赵佩斋的老朋友，所以大观斋的师徒知道刘家父子的事儿最多。刘少熙没念过书，说英语是应记的，只会说不会写，他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们读书。在1920年前后，刘少熙的大儿子刘宝庚来到北京，他作为上海黄金荣的代表，邀请北京京戏的名角去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荣出资在北京西珠子口大街香场路的南头路东楼，按上海大世界的模式建了一座新世界，刘宝庚任新世界经理。那时候新世界是北京南城最热闹的地方，里边设有游艺场、剧场、电影院、饭馆、餐厅、百货商店、高级理发厅，什么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唱评戏的、唱大鼓的、演杂耍的、演文明戏的，啊，就是话剧，唱梆子的、唱烙子的，都在新世界演出。新世界的地势好，南边不远就是天桥，东边珠市口街上有开明大戏院。第一舞台，京戏的名角，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程砚秋啊、余淑妍呢、啊，都在这些戏园子演出。著名的范庄、丰泽园、尉迟、清华池都在附近。新世界的北边，则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什么叫陕西巷、韩家台、石头胡同等等地方的班子妓院林立。西边是虎坊桥、罗马市大街，商业集萃，妇联城科班也在新世界西边。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世界，有人曾写下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青，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多数人却同新世界经理刘宝庚一样，享受着新世界里的一切乐趣。刘少熙的四儿子刘一轩，上海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掌握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他来到北京，不依靠。

有钱有势的哥哥刘宝庚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刘一轩来北京的时候才19岁，他年岁小，个头也小，排行老四。琉璃厂一些古玩铺子里的中老年人跟刘少熙熟悉，刘一轩成了小子辈的，所以人们都称呼他小刘四儿。没成想这个小刘四儿的绰号就叫开了。当他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人们把小字取消了，称呼他刘四儿。这名字在古玩行里叫得很响，一轩反而被人们所淡忘了。刘一轩在上海宝华祥古玩店里长大，对古玩行业的名词术语特别的熟悉，懂一些个鉴定文物的知识，利用这点特长领着外国人买古玩，他翻译流利，很受欢迎。起初他领着英国人阿伯特买中国的旧玉器和古玩杂项，领一位美国人布切德购中国的青铜器、造像、浮雕等等文物。1921年，22岁的刘一轩住在北京南小街，做起洋装古董生意，给阿伯特和布切德进货、包装、托运。布切德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经刘一轩翻译，在琉璃厂大观斋买了一副汉玉拱璧和一架诸葛鼓。布切德将这两件文物运往美国高价出售。不久，英国人阿伯特的买卖被张福川带做了，刘一轩只给美国人布切德进货，有时候也带着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玉器。干了10多年，刘四儿的名字出去了，自己手里也有了点钱。1928年，一位白俄从新疆运到北京一大块碧玉，这块碧玉足有5尺长、4尺宽、2尺高，浅蓝色，没杂色，是块难得的制作玉器的好材料。但是北京玉器行的人不识货，不少人对这么大块的碧玉没有一点杂色产生了怀疑，以为俄国人是用人造半透明的物质充当碧玉来唬中国人的，都说是料货。刘一轩看中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玉而不是料，经与俄国人交谈，得知这块碧玉是从新疆和田运来的。和田地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中外驰名产玉的地方，这就更加坚定了刘一轩的信心。在没人与之竞争的条件下，20000现大洋成交了。刘一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找东四牌楼天河斋古玩铺子掌柜的郭敬安。天河斋的东家是中南银行的经理郑瑞生，经郭敬安介绍，和探耳胡同一位姓沙的说和，郑瑞生亲自看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真玉，才答应由自己和自己在金城银行当经理的弟弟出资，与刘一轩、郭敬安4个人合伙买下了这块碧玉。刘一轩占大股，可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出了20000块钱要付利息，刘一轩答应了条件，合伙将大块碧玉买到了手。这时候刘一轩给自己起了个字号，叫大人记古玩店，搬到了南河堰一所大四合院里，北屋是货房，摆满了古玩玉器，东屋是账房，就是会计室，西屋住家，他还雇了个徒弟伙计住在南屋。玉不琢不成器，刘一轩有了制作玉器的材料，大块碧玉必须请工匠制作雕琢才能成为玉器。中国皇帝中有2位酷爱美玉的，一位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乾隆皇帝弘历，他们俩不惜一切代价雕琢一物之工费超过原物之价几10倍，所以乾隆年间的玉器，特别是玉制品和贡品，最为精良。

0: 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娇娇。今天我自己啊来跟大家来聊节目。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啊，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择。那么如果大家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或者有这方面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清洁类的小家电，我自己当然跟大家聊不太明白啊，但是呢没关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请到了两位啊，算是大拿。那一位呢是来自啊凤凰网皇家评测的评测部的主编李志钦老师，来欢迎李志钦老师。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凰网的李志钦。
8: 嗯啊，除了李志钦老师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同样的技术大拿江阳老师，来欢迎江阳老师。
10: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阳。
8: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的。因为现在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这个科技类属性的小家电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极大的解放了大家的双手啊，然后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啊，还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啊。那其实首先来问问两位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您觉得这个市面上的这些科技类的小家电可以分很多类啊，都有哪些类呢？就是平时你们会用到的。嗯，
9: 我觉得分三类吧，就是
8: 三类，
9: 就三个使用场景。一个是你在卫生间用到的，就是个人护理类的。
8: 嗯，
9: 然后再一个是卧室跟客厅用的，就是居家类的。
8: 嗯，
9: 再一类是厨房用的，就是厨电类的。
8: 哎，其实就是这三类的这样的生活类小家电啊。其实我们可以分类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种就个人护理类的吧。
9: 嗯
8: 啊，首先来简单聊一聊个人护理类的啊。我觉得个人护理类的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女生用的会比较多一点，但其实不光这个不分性别不分男女，比如我会用的，比如说这样的这个电动牙刷啊，然后就这样的类别的我可能会用的多一点。平时两位有没有会用一些电动牙刷类的这样的小家电？这其实也算小家电哈，也会用吗？
9: 会用会用。
8: 嗯嗯，那你们觉得这样的这种电动牙刷类别的小家电，你会更看重他们什么性能呢？
9: 肯定是清洁效率，
8: 清洁效率啊。那除了清洁效率，江阳老师呢？
10: 我比较看重第一呢，我还会看重它的颜值，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
8: 长得好不好看，
10: 长得好不好看。
8: 哎，
10: 第二呢，因为现在这个咱们这种设备呢都是这种充电的，所以我要看它是这个续航能力是怎么样的，它充电是不是便捷。
8: 嗯、哎，
10: 比如说像有一些产品，它可能需要插线，对吧、
8: 嗯？
10: 你要在卫生间里面，可能你的插头可能不够，你可能拿出来插线。那有些呢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感应式充电，可能它会比较方便。
8: 嗯
10: 啊，我会比较看重这些。然后另外就是它的清洁能力。
8: 嗯，
10: 因为在清洁能力上面呢，我觉得我试用了很多个品牌，我觉得这个清洁能力呢 大同小异。我个人呢，因为如果你按照正常的这种科学的方式去刷牙的话，其实电动牙刷的，因为咱现在有声波震动式的和这种旋转式的这种牙刷，所以它各个类别里面的清洁能力其实是没有差很多的，
8: 大相径庭可以说是啊，
10: 就大同小异吧，
9: 大同小异，
10: 对，大同小异。嗯
8: 嗯，

0: 4856就说了啊，在家的当中会用到扫地机器人，然后特梅普说了会有刮胡刀啊。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小电器的分类啊，厨卫类、居家类，还有个人护理类啊，分很多种。那我们现在聊的是个人护理类。刚刚聊到了电动牙刷，其实我也有用电动牙刷。刚刚我觉得江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电动牙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是它的清洁能力，第二就是它的续航能力。就我因为之前我有用过某品牌的一个。这个电动牙刷啊，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就是总是需要充电。我大概一周啊就需要充一次电，而且就是早晚的两次的使用频率。其实我觉得使用频率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就我觉得就挺麻烦的，因为有的时候它需要插线，然后插线一直在插着的话，在卫生间当中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安全隐患啊，就会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一个好的产品，我觉得续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啊。那除了这个呢，个人护理类的，平时你们两位还会用哪些个人护理类的就小家电呢？
1: 我就顺着刚才那个电动牙刷说吧，就是我在电动牙刷之后呢，我还会用一下那个水牙线。其实水牙线呢是近两年兴起的一种这种清洁牙齿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方式。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科学和这个好的一种清洁方式。因为我们刷牙呢，因为我们之前跟这个如果别人在下面聊，就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刷牙方式
0: 其实不太好的，
1: 都是不太好的。对，很多地方呢是清洁不到的。
0: 对，
1: 那么随着这种咱们生活条件这个不断的提高，然后这个对这种清洁牙齿的这种知识不断的这种
0: 就意识越来越高，
1: 对，越来越好。那么呢这个水牙线就出来了。那么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就是在你刷牙之后能够用这种细的这种脉冲的水流，把你这个牙缝中和这个牙缝和这个牙龈之间的这个空
0: 食物残渣，
1: 对的残渣继续冲刷出来。因为这些残渣呢在如果你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它会变成牙结石啊，会引发牙周炎，会

0: 现在也不低，因为价市面上价格都在大几千块钱这样的价格啊。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个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讲，或者你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困惑，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1: 我先说一下功效啊，其实大家买扫地机器人一定不要指望它像一个吸尘器一样，它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灰尘啊、毛发的简单的清理，它的吸力跟吸尘器其实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然后它的唯一的一个作用是帮你偷懒，但是它又不能绝对性的帮你偷懒，因为你还要给它换尘盒，清理尘盒，你要给它换耗材，清理它，换它的边刷，然后它有时候它的毛发多的话，还会把它那个主刷给卷住，然后你还要给它清理它主刷上的毛发，所以说。不要对它期望太高，你会觉得它确实能帮助你一些，但如果说你真的指望它帮你收拾得特别干净，那不可能
0: 啊。这其实还是一个辅助清洁类的这么一个功效哈。因为我之前也有很多朋友有家里会买这样的扫地机器人，然后我问他们使用感受，他们就会说，其实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只能说就是我们平时也会进行一些

0: 前有使用过一个，
1: 嗯，
0: 但是因为呢，就是我觉得它第一呢噪声太大，然后第
1: 嗯，
0: 二呢就是你就觉得有一个挺矛盾的地方，就是你要使用扫地机器人之前，你要先把你们家的那个地弄。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0: 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又来听张学友。一场演唱会2到3个小时，又唱又跳，从经典的吻别到唱跳饿狼传说，每一首歌都很卖力演唱。与其说是演唱会，不如说是歌友会。现场的气氛很是热烈，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热切的跟唱和欢呼。唱到精彩处，还给观众表演了一字马。

这一年张学友都没有再休息，他从小就有耳水不平衡的问题，一发作起来就会头晕目眩，根本站不住，每年他都会发作几次。幸运的是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在演唱会现场发作过。观众很担心他的安危，劝告他一定要多休息，以后还想再听他的演唱会，还笑称要70岁还见面。因为害怕自己的歌

反反复复的唱会让大家产生听觉的疲劳，所以在每次演唱会之前，他都会把歌曲重新调整一遍，希望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每一场演唱会的歌单也都不一样，会有很多新歌加入。明明唱老歌就能保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可他偏偏要继续唱新歌。跟他合作的乐队每一位乐手每一个乐器他都铭记于心，在演唱会现场向大家一一介绍，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些为演唱会付出过的人。

0: 循环。
1: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在特殊的日子，许多演唱会都推迟了，张学友也放下了工作，很多人以为歌神再也不会开演唱会了。其实他更焦虑，还调侃说自己害怕失业。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60岁就唱不动了，他说如果可以，希望自己能唱到80岁。巡回演唱会他起名为60加，他说他想过很多名字，还是觉得就叫60加吧，简单一点。他不说自己，好像60岁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样。他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的卖力。老一辈的音乐人对演唱会总是有着不一般的执着，刘德华也是如此。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老一辈音乐人敬业的代表还有刘德华。2018年，刘德华准备开巡回演唱会。

官宣之前，他在泰国拍戏时不慎坠马，伤势严重。大家都以为他的演唱会要取消时，他却在坠马几天之后发出如期举行演唱会的消息。卧床两个月后，刘德华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这时他已经过了57岁的生日。12月28号，刘德华在演唱完第三首歌《如果有一天》时，嗓子严重发炎，无法再继续唱歌。医生紧急检查，劝告他再继续下去对嗓子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他这才停止了演唱，连连给观众道歉，退掉了演唱会门票。他在舞台上愧疚地一直鞠躬道歉，泪流满面。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开了13场，每一场都是又唱又跳，嗓子发炎加上天气寒冷，突然失声。他并没有取消之后的所有演唱会，只是延迟了几场就继续巡回了。

斯·爱德华的前线日记对当时的情景有如下的记载：海军陆战部队及其大批伤员终于从柳潭里来到了下街隅里，他们仿佛经过了一阵痛打，伤痕累累，有的丢了头盔，有的光着脚，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密布着寒风吹裂的口子，一个个蓬头垢面。到达下街隅里的防御阵地以后，倒头就睡，毫不在意凛冽的寒风和飞舞的雪花。有些人因此再也没有起来，他们用70个小时近4天的时间走完了21公里的山路，那绝不是一次漫步，而是从死神怀抱中挣扎出来的逃跑，这在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前方的险峻山路上还有无数不怕死的中国人在等待着他们的归程，陆战队能否经得起最后的一击？即便是史密斯将军这样的老陆战队员也为此忧心忡忡。在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最后一个夜晚的战斗中，刘易斯大难不死，他倒霉的肚子救了他的命。刘易斯跑回了下街隅里，许许多多的伤员和部队都跑回了下街隅里。陆战一师下一步的计划是从下街隅里撤退到古图里，从古图里撤退到真兴里，再从真兴里撤退到咸兴和兴南港，从那里登船撤往南朝鲜最南端的釜山。当然，在陆战一师的作战手册里，撤退不叫撤退，叫转回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按照史密斯的部署，进一步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下街隅里的部队都在拼命往南打，古图里的部队也在拼命向北接应，可是效果并不理想。中国人紧紧卡着由下街隅里到古图里的崎岖山路，陆战队的伤亡很大，史密斯的脑袋很疼，而令他更加头疼的还有聚集在下街隅里的大批伤员，有在柳潭里附近的战斗中受伤的，有在下街隅里附近的战斗中受伤的，有从柳潭里突围到下街隅里的途中受伤的，有来自于死鹰岭等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还有一批是溃败于长津湖东岸的第七步兵师的伤员，他们历尽了千难万险，跑到了下街隅里这个临时的庇护所，加起来有好几千人。陆战队继续向南的突围战斗已经开始，他们不能带着这些伤员。从下街隅里到古图里和真兴里的道路崎岖险恶，中国人不要命的穷追猛打，加上一场严寒恶劣的天气，这几千名伤员不仅会拖累陆战队的突围行动，甚至可能全部无法存活下去。史密斯感到他必须做出决断，他想到了下街隅里的简易机场。下街隅里机场位于下街隅里村庄的东南方向，处在一块平坦的开阔地上，四周群山环抱，北面紧挨着冰冻的寒光闪烁的长津湖。在麦克阿瑟将军圣诞节总攻势组成部分的铁钳行动开始之前，史密斯坚持在此修建了简易的飞机跑道。为了这个事情，他和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闹得不亦乐乎，差不多是不欢而散。史密斯当时曾明确表示，如果下些雨里的简易机场不能修建，陆战队的补给通道得不到根本的保证，则陆战一师北进鸭绿江的进攻行动便不能如期进行。换言之，他史密斯就不能执行阿尔蒙德的命令。阿尔蒙德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史密斯纯粹是浪费时间，这有可能会影响到麦克阿瑟将军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他要陆战队加速前进。
史密斯致阿尔蒙。

0: 德的要求于不顾，执意在下碣隅里这处不大的盆地上修建了这个简易的机场。史密斯的执拗和谨慎不仅挽救了陆战医师的命运，也挽救了数千名陆战队员的性命。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陆战队通过下碣隅里简易机场运来了大批的武器弹药、防寒设备、医疗器械、油料、食品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物资，从而确保了严寒条件下陆战队的战斗行动。中国人同样看到了这个机场的重要，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猛烈的攻击，争夺机场及其物资的战斗尤为残酷。所幸他们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守住了这个空中的桥头堡和补给基地。现在史密斯又想到了这个简易的机场，他要调集远东空军的一切力量，把滞留在下碣隅里的数千名伤员转运出去。远东空军给予了陆战医师最大限度的支援，上百架 C-119 运输机往返穿梭，把大批的伤员运往南朝鲜最南端的釜山以及日本的美军医院。 C-119 个头不大，双尾梁双发动机，粗短的机身简单实用，便于空投作战物资，是美国空军在当时使用最多的活塞轻型战术运输机。它起降方便，对于机场的条件要求不高，能在短距的简易跑道上起落，在此时，在长津湖战役的关键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14: 大家好，袁一好。
13: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14: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13: 对，
14: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7个，以前说7个岛，现在其实是8个岛。那么它8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13: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14: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13: 对，
14: 所以它是
13: 避寒，先生，
14: 非常暖和。它是
13: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14: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13: 对，确实
14: 是吧。那么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13: 对，
14: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对吧，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3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那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

0: 尔玛岛。
1: 哦，
0: 嗯，对，
1: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2: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1: 对对对、
2: 嗯、对，
1: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了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
2: 嗯嗯嗯、
1: 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
2: 嗯、
1: 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
2: 那么
1: 高、
2: 嗯、
1: 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
2: 对，
1: 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
2: 是
1: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
2: 嗯、
1: 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2: 嗯，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纳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纳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关心
1: 能关心
2: 对关心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1: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纳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
2: 嗯，
1: 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
2: 嗯、
1: 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
2: 嗯，
1: 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纳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2: 对，
1: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2: 对，
1: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
2: 是
1: 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2: 对，
1: 加纳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纳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2: 加纳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1: 你还需要做功课
2: 也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1: 反常一些，
2: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依然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1: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2: 没用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2: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1: 是的，
2: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热。
1: 对
2: 对，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1: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2: 嗯嗯，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
1: 嗯，
2: 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1: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2: 是
1: 中午到39-40，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2: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是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1: 是，
2: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对？
1: 对，
2: 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你就
1: 会错过精华，
2: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1: 对，
2: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1: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2: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北部。
1: 哦，
2: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1: 对，
2: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 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儿，特别好玩。然后

0: 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1: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一个优势在。
0: 对对对对对，在的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它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1: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1: 对，
0: 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1: 是，
0: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1: 淡季哇、哦、
0: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1: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资源的问题了。
0: 是是是，
1: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0: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1: 从那儿进，
0: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1: 值得付费？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啊，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塞罗
1: 那，
0: 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吗，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1: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0: 对对对，
1: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1: 就常待，
0: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1: 但是从我的角度，
0: 对，
1: 我觉得
0: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1: 我想跳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0: 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像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拉帕罗马岛、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1: 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有的
0: 是都是火山岛，都是火山岛，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毁了，
1: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0: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 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哎，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他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他是叫他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1: 对，
0: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而且当地你想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相当于就一个坑里头就种一棵树
1: 啊，
0: 然后那个树呢就是它就怎么说呢，它不能说它向上长，它是往圆乎了长，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斯讲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
1: 哦、
0: 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1: 对，
0: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1: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0: 对，
1: 就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0: 对对对，
1: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纳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0: 啊，对，
1: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0: 对，那边都是
1: 对
0: 大
1: 主要是大西洋围起来的，
0: 对对对，
1: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用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宜昌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会举行，我市启动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三峡公共检测检验中心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2026年宜昌生动课堂开讲，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发布。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汉语加字母是污染还是创新。首先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14号，宜昌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会在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新校区举行。
7: 活动现场，来自宜昌城区的百余名热血男儿告别家乡和亲人，穿过从军门，奔赴军营，去实现投军报国的远大理想。接下来，宜昌各地新兵将陆续启程。
8: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同时也是大学生新兵，我将初心向党，使命在肩。我一定会带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军营，不负青春韶华。
9: 希望孩子带着家乡的期望，在军营踏实历练，成长成才，不负初心，不负使命。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用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15号，2026年宜昌市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兴山县高兰国防教育基地启动。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用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
7: 活动现场，大家集中观看了宜昌市国防教育宣传片，感悟军政军民团结、鱼水一家亲的深情厚谊，深刻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民兵方队成员侯硕玲带来“迷彩初心铸忠诚，英烈精神续华章”主题宣讲，进一步激发了大家铭记历史、强军报国的爱国热情。
10: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应当主动学习与了解国防历史和法律法规，增强国防观念，了解国家安全形势，强健体魄，锤炼品格，往后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
7: 接下来，我市还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
0: 9月17号上午，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举办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来自宜昌医药、食品等企业代表、社区居民、学生等近100人走进检验检测一线，近距离感受药品检验的全过程，普及药品安全科普知识。活动现场，大家依次参观中心展厅、中药材标本馆，种类丰富的标本吸引了参观者驻足。技术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中药材的质量控制知识，科普中医药相关常识。在药品检验所实验室，参观者实地观摩各类检测检验仪器设备， 技术人员现场讲解实验室功能、检验流程，演示中药材真伪辨别方法，让大家直观地看到一份药品检验报告背后严谨细致的实验过程，揭开了药检工作的神秘面纱。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药品检验所所长吴晓敏介绍，此次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搭建起药检机构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的桥梁，把专业的检验知识转化为接地气的科普内容，增进了群众对药品检验检测工作的认知与信任。吴晓敏。
11: 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是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重要活动之一。我们紧扣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主题，设置了参观中药标本馆、讲解到底药材、辨识真假优劣、走进实验室、观看小实验等环节，增进公众对药品检验工作的了解，直观感受药品安全技术监管的实力和成果，增强对药品监管的信任度，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0: 新学期伊始，2026年宜昌生动课堂讲坛正式启动。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本周我市生动课堂讲坛多场学科活动陆续举行，聚焦新高考、新中考改革要求，解读课堂教改要点。近期的场次中，9月15号上午，小学科学讲坛将会在葛洲坝实验小学举行。9月21号下午，高中语文讲坛在宜昌一中墨池书院二楼学术报告厅举行。9月22号上午，高中政治、初中道德与法治讲坛在夷陵中学报告厅举行。9月24号下午，初中物理讲坛在浙江市马家店中学举行。9月30号下午，初中英语、小学数学、劳动教育三场论坛将分别收官。本次讲坛由市教科院各学科教研员主讲，立足新学期校准课堂方向、夯实教学根基的关键时间节点，紧扣新高考、新中考素养导向与评价改革核心要求，深度解读生动课堂四动特征、八有标准及三类五步教学法，推动课堂教学改革走深走实。讲坛覆盖高中、初中、小学三个学段，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科学、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等15类学科，共安排20余场专题教研活动。活动自8月下旬起陆续开展，将持续到9月底。地点涵盖宜昌一中、葛洲坝中学、夷陵中学、田家炳中小学等城区学校，也有枝江、秭归等县市学校，方便一线教师就近参加。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快速路通行效率高是很多市民出行的首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车流量不断增大，一些路段也出现了车辙、坑槽、波浪拥包等小病害。这些小毛病看着不起眼，但确实影响安全。最近市政部门集中给这些小病灶做了一次集中治疗。
13: 9月15号上午，记者在峡州大道港窑路互通立交桥段看到，新陵区往夷陵区方向的匝道已暂时封闭，市政工人正利用大型洗刨机清除匝道上的沥青混凝土铺装层。
14: 路面出现病害之后，局部维修的话处理不了根本问题，通过洗刨机的刀头对原有路面进行破碎，再通过洗刨机的传送带传送到出料运输车进行外运。
13: 这条匝道有180米，出现了车辙、坑槽、波浪拥包等病害，影响乘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路面不平，开车经过颠簸明显，还存在安全隐患。这次维修就是把旧路面洗刨后重新摊铺沥青。
14: 一共安排了22台施工车辆及设备，还有30多位工人。在施工时，各道工域无缝衔接，22点之后可以正常通行，恢复交通。
13: 今年7月以来，市城管委、市政处利用暑期车流量较少的时机，对三峡大道、峡州大道、港窑路、江城大道等快速路出现的病害启动了专项维修。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路面洗刨及沥青摊铺1.4万平方米，多处车辙、坑槽、波浪拥包等病害被消除。
14: 维修之后整体路面的美观度和平整度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15: 修大家看到就要舒服些，修好之后它就又平稳了，又不颠簸嘛。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即318、即348、即351三条国道宜昌段入选。
7: 至318长阳段是连通长阳东西部的交通大动脉，也是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被誉为穿越北纬30度的土家风情画廊。路段全长118公里，沿线设置观景区、停车区等服务设施，凭借路美、景美、站场美、服务美、文化美的五美特质，先后获评2024年度全国美丽公路、2025年度中国公路学会美丽公路项目以及交通运输部全国旅游公路。至348三峡公路全长39.6公里，

0: 有些说华为的纯血鸿蒙
1: 、
0: 这是个系统对吧，
1: 纯血鸿蒙，对，
0: 他说据说没有广告啊。
1: 是这样的，手机现在出厂的手机这种系统自带的广告不多，但是有些 APP 呢、
0: 会内置广告。

前现在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的压力也不小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城东大道方面。城东大道方面从行政服务中心下行一直到发展大道的红绿灯处是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到的是

常的温柔和浪漫吧。已经到了18:22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就到此结束。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0: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3: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4: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Technology regulation.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7: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8: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6: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9: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6: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

0: 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 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
2: 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 ,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 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下雨天，你的歌曲列表里有没有这首《被雨困住的城市》？清脆温暖又明亮的吉他声，伴着吴青峰清澈的声音穿过我们耳朵，只在间奏中穿插口琴的抚慰。这首歌是苏打绿的吉他民谣小品代表作，歌词如同诗歌般跳跃，被雨困住的城市，有歌混着雨声降落。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看见了天还是天，我依然够不着。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了解，试验车需要以不同时速测试各种路况，所以正式通车后，铁路运行时间会进一步缩短，仅需20分钟。对于乘车体验，随车采访的媒体同行也给出了最直观的评价。
1: 一路都觉得非常非常平稳和舒适。我相信有更多的人随着这条高铁的开通呢，就会更加便捷地进入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带动沿线的这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收看今天的《羽城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杨洋都在向你推荐或是分享，我们一起去回味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想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暮光之城》

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来推荐《暮光之城》的音乐原声带。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A Thousand Year》。要说到《暮光之城》呢，这是美国的作家斯蒂芬妮·梅尔写的一部系列小说，包括《暮色》《星月》《月食破晓》以及番外《午夜阳光》，它是很多人的爱情启蒙片。啊，你可能会觉得什么？我的爱情启蒙片可不是它。影片加上养眼的男女主角和剧情设定，在当时呢受到了不错的反响。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A Thousand Year》是出现在《暮光之城四》当中。很多人说呢，期待着把这首歌曲作为自己婚礼音乐，因为当中唱到“我已经爱你一千年，还会再爱你一千年”，所以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表达更加直白的情话吗？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说《暮光之城》。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Flightless Bird》，这是由 Iron Wine 乐队他们演唱的一首独立民谣歌曲，是出现在《暮色》和《破晓上》当中，都来作为插曲出现。说到这一支乐队啊，应该说是美国的田园诗人，是独立民谣唱作音乐人。而出现在影片当中这首歌《Flightless Bird》是一首很忧伤的，很忧伤情绪的歌曲吧。歌曲呢被用在了影片结尾舞会一幕，然后呢男女主人公就踏着这首温柔的乐曲相拥轻舞。我们来听这首，其实除了这两首脍炙人口的曲目呢，在原声带当中还有很多宝藏歌曲。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光影在歌唱》。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一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今天向你来推荐这一张音乐原声带呢，是来自于影片《暮光之城》。尽管现在看起来，影片情节里面充满了玛丽苏、狗血、三角恋等等各种可以几乎说是无脑的元素，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场跨越时光，甚至带着生灵涂炭意味的史诗级爱情，到底还是打动了众多的观众。影片呢，就好像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潮湿阴冷的森林，面容精致的男女，真挚热烈的爱情，还有斑驳柔和的光影，每一帧都是唯美的画面。这就是来自于影片《暮光之城》为我们塑造的理想中爱情的模样。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他在影片当中也演唱了这首插曲，来听听看 Leave Out All of the Rest。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

今天的这一张音乐电影原声带向你推荐的影片呢是《暮光之城》，我们今天听到所有音乐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在暮光破晓，影片一开始的时候贝拉离开凤凰城去福克斯镇的时候的一段配乐，丝丝入扣的音乐和歌词相搭配呢，包括主唱的声音，它穿梭在极富有感染力的节奏当中，好像真的就营造了一种意境，要去远方的一种飘渺。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暮光之城这部影片当中是有很多宝藏曲目让你一秒入戏的。好，接下来这一首歌呢 Eyes on Fire， 它表达情感就很另类了，字里行间没有什么缠绵，完全就是说着反话去表达内心炙热的爱意，每一句尽管说着那么绝情，可是听上去又非常的动人，我们来听听看。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暮光之城》系列，在《暮色四》当中，吸血鬼和人类女孩贝拉呢，终于是如愿以偿的长相厮守了。但是贝拉的怀孕，则是将两人的未来推向未知。古老的传说把这一番禁忌之恋陷于无限的绝望里，几乎崩溃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就是出自于这一个情节里。这首歌的歌词恰当地诠释了整部影片的基调。我们来听 Bruno Mars 他演唱的 It Will Rain。

今天最后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暮光之城破晓二》，美国的朋克摇滚乐队 Green Day 为影片来献唱。一改往日简洁有力的摇滚曲风，在弦乐的伴奏之下呢，款款深情的歌声，说着心里的迷惘，也是很符合整个故事的气质，《暮光之恋》。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锁定新闻快车道， 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
1: 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0: FM95.6
2: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
2: 哪怕现在过再想夜前途，然后最亲爱的，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称号，纯过日子人。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纯过日子人先享受菜市场的打折。有人说允许一切发生，但纯过日子的人允许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还有些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纯过日子人的电饭煲开始倒计时。纯过日子人从宏大叙事和精神内耗当中脱身，也不再奋力去迎合主流价值观，追逐什么更远大的目标，只想维护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的秩序与平静。不关心什么奥德赛时期主体性、原生家庭、爱咋咋地，不占卜、不展望，对未来会如何好像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再自我分析，不在乎是否有坚定的内核，只想要日子平平常常的一天天的过下去。纯过日子和抠门、摆烂、躺平、虚无其实不太一样。这个词之所以能成为新的网络热词，证明还是有很多人认领了它的，而且大家不仅对此事感同身受，似乎还很青睐这样的人。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1: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在小红书上，一篇说自己已经变成了纯过日子人的帖子底下，有一条评论说，你这样去相亲，相一个成一个，而这条评论有4000多个赞。大家喜欢这样的人，其实也不难理解，纯过日子人嘛，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是有点无聊，但是要真的达到这个状态，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像刚才说到的，纯过日子人的核心是维护生活的稳定，那这个出发点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和一些相似的表象概念其实是有着非常微妙的本质上的差别的。可能有人会误会说，纯过日子人都比较抠门吧，其实是具有很强的资源管理能力。过日子这3个字给人最直接的联想可能就是和爱薅羊毛相关，遇到喜欢的东西等着打折买，傍晚再去菜市场买打折菜，看上一样贵的东西，第一反应是找平替。但是当我们说一个人会过日子，其实通常都不会觉得他是抠门的，更接近的词应该是节俭。在消费行为研究的语境当中，节俭描述的是有纪律地获取商品，并善于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的生活方式特质。这样的人买东西前会比较价格，会修理，会重复利用旧东西，而遇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也是愿意花钱的。那还有一项研究把消费者分为2类，吝啬型和挥霍型，当中就特别提到说，吝啬型觉得自己应该花钱，但是花钱的时候心理上的痛苦太强，所以最终花的比自己认为应该花的要少。所以节俭型是对浪费敏感，觉得钱可以在更有用的地方，而吝啬型是对花钱本身这件事情很敏感，不管钱用在什么样的地方。而这背后其实是关于资源管理能力的区别。心理学研究对节俭型的定义呢，也是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就是限制不必要的消费，以及有创造性有效率的使用现有资源。而吝啬型很可能会因为支付痛苦，在该花钱的地方也选择不花钱。显然一个在日常中展现出资源管理能力的人，也会让自己的另一半感到更有安全感。这是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纯过日子人。面对这样的人，可能还会有一种误会，就是纯过日子人是不是更容易摆烂和躺平？但事实上，纯过日子人只是主动选择了不同的生活目标，不热衷于卷，不迷恋成功，不追逐所谓的人生上限。这样的人确实很容易被理解为摆烂和躺平的人，而这可能是对纯过日子人最大的误解。只要仔细看，你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摆烂和躺平，很有可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付出的努力不比仍然在传统意义上卷生卷死的人少，只是他们会把力气花费在做好一顿饭，搞好家里的卫生，养好植物，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上。摆烂和躺平往往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放弃了一切目标，退出任何竞争，不再花费任何力气去经营生活，即使生活不断的下沉，也坚决不再站起身来。而纯过日子人，他是不允许自己的生活走向失控的。他们并不是说没有目标，只不过这些目标可能不是典型的成就目标，而更多的是属于生活质量目标。更重要的是，过日子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摆烂和躺平很多时候可能是来自遭受打击过后的习得性无助。比如同样是不想接受一份需要加班、需要大小周的工作，那纯过日子人的原因啊，拒绝的原因可能是我不要让工作搅乱我的生活节奏。而躺平的人想的可能是我真的卷不动了，卷到最后还是要被裁员，我怕了。那在当下的环境中，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着一边卷一边失败的这种疲惫循环里，而一个能够跳脱这

可能有人会认为纯过日子人往往是陷入到了虚无当中，但其实只是因为在日常中这类朋友他们找到了意义。当你和一个纯过日子人聊天，可能会发生如下的对话。你说，我最近在关心国际局势，好像没有人关心了。他会跟你说，关心那个干什么？我比较关心我的攀岩什么时候能上 V6。 当你说，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世界的时候，还蛮失落的。他会告诉你，我17岁那年就发现了，于是我现在只想改变我厕所的味道。当你说，你难道没有什么人生梦想吗？他会说，有啊，让我这个没有梦想的人平安过完一生就行。不关心世界，不着眼未来，不在乎理想，乍看之下，这确实很像是一个内心空洞虚无的人会说出来的话。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区分一个人是否虚无，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个人是否有生命意义。很多人认为，一个不虚无的人，要么是人生有一个大目标，改变世界，成为亿万富翁，扬名立万，又或者会把自己的精力和审美投注在一些遥远艰深的东西中，比如远方的战乱、艺术品、大自然、小说或者诗歌等等。这些确实是很棒的生命意义的来源，但是心理学家不认为说只有这些才能够成为生命的来源。有研究把生命意义理解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体验，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连贯的，并且自己能够理解它，同时感觉自己的人生有值得追求的方向。也就是说，意义至少包含两个重要的成分：我的生活是有价值的，还有我的生活是有方向的。这两个东西可能并不是要求一个人必须去改变世界。一个人每天给孩子做饭、照顾父母、认真工作、养一只猫、种花、和伴侣一起散步，这些事情完全可以构成独属于他的意义来源。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有项研究进一步把生命意义划分为两个维度，已经拥有意义感和正在寻找意义感。纯过日子人显然不太可能是寻找意义的人，他们甚至很少去追问这样有什么意义，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等等等等。但是他们会有条不紊地经营着日常，努力把一顿饭做香，陪伴侣在夜晚散步，仰起头吹吹晚风时，他们事实上已经在自己的意义当中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意义从高处远方拉到眼前，寄存于庸常反复平淡的生活里，就像热爱伟大的诗歌画作音乐一样去热爱自己的生活，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呢？那说了这么多，既然纯过日子人和抠门摆烂躺平虚无这些标签之间的区别是这么的微妙，那真的很容易让我们在最初认识一个人的时候辨别错误。要观察一个人他是不是纯过日子人，其实最不应该观察的恰恰是这个人看起来是不是很佛系，因为佛系这个外表太容易伪装了。一个人不发朋友圈，不买奢侈品，不卷事业，可能是节俭，也可能是抠门，可能是价值观稳定，也可能是摆烂，可能是不需要宏大的意义，也有可能是真的陷入了虚无。所以真正要找的，要观察的，不是说一个看起来很会过日子的人，而是一个能够主动选择想要的生活，管理生活，并且愿意和另一个人共同建设生活的人。比如说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可以说这家饭店太贵了，要不换一家吧，这也有可能是节俭。但如果你们难得约一次会，他连一顿正常的饭钱都不愿意花，而且不断地计算着说，哎，谁多吃了一块肉，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接近吝啬型了。而更重要的是观察他是把钱留到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地方，还是说他纯不喜欢花钱。比如说平时不追求奢侈品，但是愿意为旅行花钱，不追逐新款手机，但愿意为健康投入等等等等。具有消费弹性，意味着这个人不是简单的去省，而是自己知道什么东西值得，而这才算是会过日子。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

我是齐飞。如果一个人说我没什么追求，千万不要着急以为这就是一位纯过日子人，你可能需要进一步去问，那你喜欢什么呢？纯过日子人并非觉得人生当中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相反，他们能够在很多细小的地方找到乐趣。他们有喜欢吃的东西，有喜欢的天气，有喜欢的植物， 有喜欢的时间段，还有喜欢的房间的模样。他们可能不想去改变世界，但是他们知道我喜欢这个，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信号。过日子本质上就是不断的修复生活。一个纯过日子人往往是一个最知道也最愿意面对和解决麻烦的人。 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好，我看看怎么解决。小到沙发裂开了一条缝，球鞋开了一个角，下水道堵了，家里进蟑螂了。大至家里人生病了，工作遇到困难，财务遇到危机。他们为了维护生活的秩序和稳定，会主动的破解造成不安和动荡的根源。 这其实是对应了一个很重要的应对策略，那就是问题聚焦型应对。面对压力，有些人倾向于主动的处理问题，寻找资源，制定行动。那还有一些人则是更容易回避、否认，或者把问题推开。一个适合长期共同生活的人，可能不是永远情绪稳定，也不一定有很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愿意去面对。而最后，可以看一看他是不是有够了的能力。这或许是纯过日子人最底层的品质，知道满足的滋味。当一个人看得见在什么地方可以停下来，到了某种地步能开始欣赏和感受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才可以获得平静和安宁。 这并不等于以后就不能够继续进步了，只是他们知道，当下也很美好。

其实会过日子真的是一个很复古的魅力，在我们父母的眼里，这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个考察标准。过去的人生活在相对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里，所以会过日子是一种能让石头般的日子开出花的技能，也意味着这个人面对艰难处境的时候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秩序。现在我们虽然不是那种物质匮乏的年代了，但是环境所带来的一些不稳定的心态会让人慢慢的习惯了向更高处更远处看的目光来回收，收到自己的生活半径中，然后重新发现那些一直在稳定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和秩序的人是那么的可贵。当然今天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只有不再谈宏大的叙事，不再有远大的理想，一心一意经营眼前生活的人才是值得被爱的人。每个人其实对自己心中向往的日子都是有不同的定义的，虽然纯过日子人已经被赋予了一种非常具体的意义，但是如果把这个概念稍微再发散一下，更广义的纯过日子人应该是那些坚持自己的生活目标不需要经过别人批准的人。这种强烈的自我一致性是如今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当中最美好的品质之一。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9: 大家好，袁一好。
8: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9: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8: 对，
9: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

0: 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七个，以前说七个岛，现在其实是八个岛那么它八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1: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0: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1: 对，
0: 所以它是
1: 避寒，先
0: 是非常暖和。它是
1: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0: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1: 嗯，
0: 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1: 对，确实
0: 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嗯、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1: 对，
0: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对吧，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纳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
1: 哦，
0: 嗯，对，
1: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0: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嗯、对，
1: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的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
0: 嗯嗯嗯、
1: 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
0: 嗯、
1: 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
0: 那么
1: 高、
0: 嗯、
1: 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嗯、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
0: 对，
1: 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
0: 是
1: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
0: 嗯、
1: 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0: 嗯，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纳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纳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观星
1: 能观星，
0: 对，观星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1: 当然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纳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
0: 嗯，
1: 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
0: 嗯、
1: 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
0: 嗯，
1: 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纳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0: 对，
1: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0: 对，
1: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
0: 是
1: 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0: 对，
1: 加纳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纳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0: 加纳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啊、完了之后我又
1: 需要做功课，
0: 也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1: 反常一些，
0: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1: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0: 没用上
1: 我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0: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1: 是的，
0: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

0: 冷。
1: 对，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2: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1: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之旅，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的。早早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2: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1: 是
2: 中午到39-40，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1: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2: 是
1: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对？
2: 对。
1: 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
2: 会错过精华，
1: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2: 对，
1: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2: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1: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北部。
2: 哦，
1: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2: 对，
1: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特别好玩。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2: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优势在。
1: 对对对，在的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它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2: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2: 对，
1: 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2: 是，
1: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2: 淡季。哇，哦，
1: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2: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资源的问题了。
1: 是是是。
2: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1: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2: 从那儿进，
1: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2: 值得付费？是
1: 不是？
2: 付费信息？
1: 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个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这样的一条线路。

0: 海的颜色，
1: 不
0: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1: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0: 森林覆盖，
1: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哦、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子嘛。
0: 嗯 嗯, 嗯。
1: 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嘛。
0: 火山石
1: 对,
0: 对。
1: 但是呢，在大加那利岛，大加那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富埃特本土拉岛、
0: 嗯、
1: 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最
0: 火爆的、
1: 最热门的。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那利群岛的某一个岛会更近一些。
1: 啊、对对对对，其实从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
0: 但对，
1: 但是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
0: 嗯，
1: 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
0: 啊、哦，
1: 然后再去大加那利岛，
0: 对，
1: 大加那利岛，然后再从大加那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0: 嗯，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1: 快一半了。
0: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1: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0: 哦、嗯，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1: 对对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
0: 嗯，
1: 而且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0: 也是很感兴趣，
1: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0: 是
1: 嗯 嗯, 嗯，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在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0: 就度假感好就缺失了一些。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是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女性应该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方面，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一一介绍。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曦。哎，陈曦你好。
4: 李雷您好。
3: 嗯，今天啊请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女性权利保护的相关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我们法院在实际审理的相关的案件，以这些案件为角度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女性朋友在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来保护自己。

0: 计。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跟大家说说涉及到一个可撤销婚姻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也涉及到一个一方在结婚之前隐瞒了自己曾经患有，其实正在患有哈没有治好的这种一个重大疾病的问题。那您先把这个案件的情况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案件情况是这样的，李女士和朱先生刚刚结婚了一个多月，朱先生向李女士坦白其在婚前就患有梅毒，李女士大惊之下呀，也只能陪同朱先生进行治疗，但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仍然没有治愈，主治医生也向他们表示这个病啊对于生育后代存在一定的影响，李女士就陷入了纠结和痛苦，考虑了再三，她还是觉得这个疾病属于不适宜结婚的重大疾病，所以就起诉请求撤销二人的婚姻。
0: 哦，撤销婚姻，那这个案子到了法院之后，法院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最后啊，法院经审理认为，缔结婚姻关系应建立在双方彼此了解信任的基础上。本案中，被告认可早于办理结婚登记前就患有梅毒，但是并未向原告如实告知。而且梅毒啊也属于医学上。
0: 原告指的就是李女士是吧？
1: 对，是的。梅毒呢也属于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传染病。所以对于李女士做出结婚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完整，这个疾病是否如实告知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因此啊，法院引用民法典的规定，判决支持了李女士撤销婚姻关系的请求。
0: 那么其实啊，这个婚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从结婚状态变成不再是夫妻的这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称为，比如说这个诉讼离婚啊，协议离婚啊，还有这个婚姻关系无效哈。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个案子当中是涉及到一个撤销婚姻，它这个撤销和离婚啊，和婚姻关系无效啊，它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1: 是这样的，其实离婚呢是我们可能最熟知的一种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形式。离婚的话前提是婚姻关系是有效的，而发生了一些情形，比如说双方协议离婚，或者说出现了应该离婚的情形，一方起诉离婚，这个是离婚的概念。而婚姻无效和可撤销指的都是婚姻关系自始无效，当事人双方是不具有夫或者妻的权利义务的。然而婚姻无效和可撤销也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第一，请求的主体不同，婚姻的可撤销仅能是具有撤销权的一方啊向法院提出这个撤销的请求。而无效也可以除了这个婚姻一方之外，也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第二呢，就是这个婚姻无效和可撤销他们的时间限制。

0: 于老太太依据这个承诺呀，是享有继续在案涉房屋居住的权利的。
1: 嗯，
0: 所以对于三个孩子要求腾房的请求啊，法院没有支持。这个判决作出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实施，但是判决的内容和咱们民法典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1: 刚才提到这起案件生效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实施，但是民法典实施的居住权它是实行登记主义的，你必须要登记。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看这起案件里面，如果真的是当时啊老唐夫妻啊在把他们的名下的房子给他们的三个孩子的时候，在上面设定了一个居住权，那么为了这个让这个居住权生效，是不是还必须要去相关机关去登记才行？
0: 是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啊，居住权的设立是必须得经过这个登记的。
1: 嗯，
0: 设立居住权，民法典的第368条作出的规定啊，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是自登记的时候设立的。
1: 嗯，
0: 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房屋上设置居住权，或者一些名下无房的一些女性朋友，他们想保护自己的权利的话，那么还是得在签订书面合同之外，还要履行一个登记的手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曦，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涉及到女性权利的保护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像老唐这种仅仅是在房屋的赠与协议当中啊，或者房屋的这个出卖的一个卖房的一个合同当中啊，在上面有一个条款附加了这么一个条款，那么在民法典现在已经这个生效了以后，这个条款就未必一定能够有效咯。
0: 嗯，其实这是两个概念，就是这个条款它还是有效的。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法院如果说想支持这个于老太太，比如说让她允许她继续在房屋内居住，她支持的理由是说有这个条款，有这个约定，当事人的约定是有效的，所以于老太太继续居住，而不是基于居住权的这个制度让于老太太继续居住的。
1: 哦，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对于保护这个老人啊这样的权益，这种居住权能够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民法典对于居住权啊明确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并且在物权编设立专章，对居住权制度做出了规定。
1: 嗯，
0: 这个就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夫妻居住的房产啊是男方的个人财产，因为您也知道，就受现在就是以前的一些男方购买婚房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可能名下无房的女性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
1: 嗯，
0: 如果夫妻居住的房产是男方的个人财产，或者房产是男方与前妻的共同财产，并且赠与给了男方与前妻的孩子，那么再婚的配偶丧偶后，还有包括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妻子离婚后，可能就会面临这个居无定所的风险了。而居住权设立呢，就恰到好处地削弱了这个风险。婚姻存续期间，女方可以要求男方在房产上设立居住权，并以此为依据在离婚或丧偶后继续居住，这个是有利于解决老年人赡养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就是自己名下无房，然而又无法通过一些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居住权利了，所以这个是民法典做出的一项非常有益的尝试。
1: 嗯，没错没错。不过这里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在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也是这个物权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用益物权啊。用益物权它跟所有权还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是的。
1: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物的这样的所有权，占有、使用、处分、收益，那么用益物权它应该是没有处分的权利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那么它可以占有，可以使用，甚至可以是收益，但不能够随意的来处分。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婚姻的撤销以及居住权，那么接下来您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0: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丈夫如果说有出轨、离婚、出轨、家暴、赌博这种情形时，离婚时妻子可不可以请求多分财产的这个问题。
1: 好的，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讲一讲。
0: 有一个案件情况是这样的。张女士呢，因为发现老公赵先生 有婚外情的情况，所以起诉要求了离婚，并且想依法分割财产。庭审中啊，张女士提交了一些录音，录音里对方承认与赵先生有同居关系。

0: 关系。除此之外，张女士还提交了赵先生和其他女性在外租房的楼道视频，
1: 嗯，
0: 包括这个女性早上穿着睡裙送赵先生出门的内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法院在审理中过程中，他就认为赵先生与他人存在同居关系是具有高度可能性的。
1: 哦，那后来呢？后来这个到了法院之后，像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然后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女方又是不是可以真的要求我多分一些财产？
0: 法院最后经审理认为啊，因为民法典做出了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女方子女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在这个案件中啊，张女士是女方，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是无过错方，因为对方出轨有婚外情导致了离婚，所以说法院遵照了民法典规定，对于双方财产进行分割，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对于张女士进行了一定的照顾。
1: 这个一定的照顾怎么算一定的照顾呢？这照顾到什么程度算是一定呢？
0: 这个的话就是具体得看咱们个案裁判的情况了。比如说这个丈夫的这个过错比较严重，那么可能甚至说他有这个转移财产等一些这种巨大的这个过错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张女士就会对他给予就是比较重的这个倾斜的程度。但是如果说就是仅仅是一个比较轻微的过错，比如说就是有一次这种出轨的现象啊，或者什么的，或者说在这个婚姻过程中可能张女士也有一些小错，但是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那么对张女士的照顾可能就会比较低了。
1: 这要看具体的情况情形，是吧？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讲了三个不同的案件，也是跟大家说了三个不同的方面哈。那其实呢，现在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生了孩子以后，那么尤其是生了二胎之后，可能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舍弃自己的工作，成为一个全职太太。那么在这时候完全靠男方来养家，其实丈夫也不容易哈。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一旦会出现全职的太太，最终呢婚姻没有办法持续了而不得已离婚的时候，可能会形成这种女性离婚了之后就没有经济来源这样一个窘境，离婚就意味着收入的没有。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女性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提出我多要一些财产，或者说是多这个分得一些相关的其他的收入，或者说可不可以要求男方你给我一些经济上的扶持或者帮助，这个呢您跟大家讲介绍一下。
0: 好的，针对主持人刚才提出的问题啊，咱们民法典还真的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民法典第1088条啊做出了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而另一方也应当给予补偿。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家务补偿制度，也就是说在离婚时啊，这个家务劳动的价值在法律层面上还是得到了认可的。如果说一方真的是因为这个在家务劳动方面付出较多义务，然后以至于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然后导致自己没有这个社会工作的这个能力了，交往的能力了，然后让自己的经济陷入了窘境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法院在这个财产分配上让男方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也就是这个家务补偿的。
1: 好的，这是一个方面。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涉及到性骚扰的问题哈。那么这里呢民法典当中也是对这个性骚扰，尤其是职场性骚扰的相关的问题哈，做出了明确，包括用人单位的一些责任义务，是吧？那这一块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是这样的，如今这个性骚扰啊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在职场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是时有发生的。而这个性骚扰呢，我们民法典对它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的就是违背他人意愿实施的与性有关的骚扰的行为，具体可能包括一些比如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的方式。而在2005年修订的最早开始提出性骚扰概念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里是没有对这个概念做出明确的规定的。
1: 对，因为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现在新兴起的一种比如言语上的骚扰，甚至是发微信啊、发信息啊这样的一些骚扰的形式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了。
0: 对，
1: 可以说是与时俱进。
0: 对，是的，咱们民法典确实是与时俱进。同时啊，民法典也规定

0: 企业、学校、机关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呀，单位负有采取合理措施提前预防并且及时制止性骚扰的责任，为性骚扰受害人的侵害预防啊多加了一道单位的屏障。
1: 嗯，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朝阳区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曦，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五个方面涉及到女性权利保障的话题。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所以呢，面对这些骗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一定要牢记5步操作。第一个就是拒绝可能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咱们一律拒绝。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再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咱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最后呢，就是及时报案了，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请求帮助。那最后呢，咱们的乐活人生也是温馨提示，咱们要保持警惕，严格核实，提高自我防诈骗的意识，守住个人安全的防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个90岁的老人和他两元理发店的故事。在河南许昌啊，90岁的蔡瑞云老人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二十六年来呢，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十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呢那不都听这个人干了，俺老头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10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讲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5: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只当锻炼身体了，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跟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2: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3: 轿车不到都管推。
2: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杭州项目，这是一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杭州项目近日呢，在杭州市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由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的院长苏俊教授、润泽集团董事长来共同担任总负责人，是全国智能体助老系列社会实验的一个重要的布局延伸。而且呢，这次是刚才也说到了，联合主办之外呢，行业专家、社区代表、长者代表、青年志愿者等50多人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那据了解呢，这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项目呢，是2025年全面启动的，是一项兼具公益性、学术性和社会性的长期科研实践项目。计划呢，面向全国的300到500家家庭投放

智能体产品，提供一对一专属的陪伴服务，并且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和迭代优化。这次落地杭州上城区的项目将会开展为期3年的常态化社会实践，聚焦社区家庭真实的养老场景，深度地探索智能技术陪伴服务赋能老年群体的有效路径。那当前的人工智能产业呀，已经从大模型快速迭代迈向了智能体规模化应用的阶段，技术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赋能产业，惠及民生。这个智能体助老项目始终坚守公益属性，所有的设备投放和配套服务都是免费向参与的家庭开放的，依托呢算力基础、技术研发、智能体产业生态搭建等领域的积累，项目将会紧扣老年人的陪伴、照护、健康守护、日常生活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需求，持续优化产品功能，迭代服务体系，构建智能体研发、应用、运营、升级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模式。那坚守科技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精准地服务长者，赋能家庭。

责总项目的总负责人之一，清华润泽智能社会研究院的院长苏俊就表示呢，这个社会实践呢，是顺应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社会化发展趋势的系统性、长期性的科研实践，可以说是精准地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项目始终坚持多方协同、长期观测、科学研究的原则，扎实真实生活场景的挖掘需求、破解问题，在推动智能技术融入民生的同时，坚守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未来呢，将会持续地探索科技和人文共生、创新和伦理并重的智能社会发展路径，为人工智能普惠民生、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来提供可以复制、可以借鉴的实践的范式。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吧。有不少人翻开自己的体检报告，都会看到脂肪肝的提示。其实环顾身边呢，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中招，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啊，也会频频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就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折射出的其实是大家面临的代谢问题。原以为离自己很远的一些疾病，其实有时候呢就在我们身边。喝酒伤肝早已是大众的常识，酒精确实会引发酒精性的脂肪肝，可是在日常体检查出的脂肪肝的病例之中，酒精性的脂肪肝反倒只是少数。那大多数呢，可以看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才是主要的元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在没有什么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了脂肪的堆积。那它常常伴随的是各种代谢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呢，目前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所困扰。这就要理解脂肪肝了，一个关键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也就标志着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当然了。

如果说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瘦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脂肪分解失调了，那脂肪酸会不受控制被大量释放，超过了肝脏本身负荷处理的范围。所以说这就是代谢性的肥胖，也就是说为什么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的原因了。那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因为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先肯定是要管好自己的体重。研究表明呢，体重减轻大于 5%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以及 FM95.6 共同播出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节目。这个时段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新2路快速路上的整体行车压力呢，有在增加的趋势啊。不过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流量呢不算特别的大，基本上还是保持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从金地华城对面啊，也就是靠近到恒基国际这一侧呢，进入到下川通道要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目前总体的行车状态包括行车速度都会稍微偏慢一点，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呢，稍微还是要注意耐心等候。其次呢，今天早上虽然说没有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啊，但是整体看起来呢，路面还是会有一些些湿滑，因为昨天持续的降雨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早间如果说您在行车过程当中呢，有遇到还有积水的一些地方，或者是路面比较湿滑的一些位置呢，大家在注意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稍微稳加慢行一点。再来关注一下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啊，目前在东山大道上需要注意的是亚站路口需要等候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以及在经过到港岸路口的时候呢，中石化加油站门口略微会有一些排行。怡岭大道上呢，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目前是在怡岭大道的这个江海路口的位置

0: 使整体的行车效率啊，包括行车速度都会受到一些限制。与此同时呢，目前我们还看到沿江大道上通行状况是非常不错的啊。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呢，整体都是一路畅通。如果说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夷陵大道和沿江大道上两条道路来选择的话呢，那此刻丹磊更加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沿江大道进行一下分流，特别是从这个五家港往城区这个方向。但是呢，可能靠近到主城区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下，目前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也就是在镇江阁这个附近的交通压力呢，目前如果说您是要往西陵二路方向通行的话呢，稍微会有一些偏大。到这会儿呢，城东大道上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没有说非常的这个增加的明显啊，但是和它交汇的这个路口上的压力会更加的集中一些。首先和大家来看到的就是中南二路上，目前中南二路呢，从金龙路这边出来的车辆呢，会稍微偏多一点啊，在五家港实验小学中南分校这个位置呢，咱们还是需要耐心等候一下。中南路主干道上呢，到目前为止玉安路小学门口的双向流量呢，暂时还是保持平稳的状态，但如果说您是要经过到中南路之后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也就是在经过到新发广场这一侧的时候呢，略微会有一些排行。还有就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目前是在东风路口啊，京东方学校啊，西陵京东方学校这个附近的双向流量呢，也是增加的会比较明显一些。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本时的7: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共同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播一丹。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号周五了啊，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呢今天是周五，但是呢本周末啊只休息一天，周六呢是这个工作日，是休息日啊，周天呢依旧是工作日，所以大家这个上好闹钟了，这两天一直在持续提醒大家。
1: 是
0: 因为我昨天在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竟然还没有发现，他说啊周末要上班吗？他星期天早上因为我说哎咱们去干个什么，去运动一下，然后周一起吃个饭，我说星期天不是上班吗？
1: 是的，有很多朋友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本周的周日其实是一个工作日。
0: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宜昌城区的天气情况吧。
1: 好的，宜昌城区今天9月18号周五的这个天气是阴天，20到23度。那周六呢是一个休息日，也是阴天，那气温是22到25度，其实差不多。到了星期天也是一个阴天，感觉全部都是阴天啊，是22到29度。那到了星期天的时候，这个温度明显的是有了一定的上升了。
0: 不过好消息是感觉雨水暂时停住了它的脚步啊，
1: 对对对，
0: 没有再哗啦啦的下雨了。其实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情绪啊就会有一点 emo，
1: 对
0: 啊，然后就会想很多的事儿啊。
1: 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一场一场的雨啊，让温度降下来，天气凉快下来了，还是挺喜欢的，
0: 就是没有那么焦躁的感觉了，夏天的那种很热的很燥的慌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样的雨呢可以下一下，咱们稍微停一停，晴一晴啊，你再下一下。但这个老天啊不是咱们说了算啊。
1: 对，
0: 但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一些些共鸣啊。说到了一个什么词儿呢，叫做大人感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都说比如说家里面会有一些长辈说，哎都快30岁的人了啊，或者说都30、40岁的人了啊，怎么还跟个孩子一样啊。比如说在外地的朋友，他就会说，家长会说他，哎怎么这工作换来换去没个定性啊，哎这个结婚买房你好像压根没想过呀啊，等等。
1: 你是不是非常感同身受，有人这样追着你说吗？
0: 对啊，就是经常会有人，就是家里的一些长辈就会说啊，都已经快30岁的人了啊，对。

0: 怎么还这个样子啊？
1: 你别说是30岁，有的人就快五六十岁的人了，
0: 可能还会被父母这样说，是吗？
1: 就可能还是没有大人感啊。
0: 嗯，就是在还。我觉得在家长眼里，就是真的，我觉得我妈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啊，就说不管
1: 磊的妈妈说语录，
0: 就是她说你不管多大，你就算50-60岁了，你还是我孩子啊，就是这种，
1: 是这句话，你妈
0: 还得管着我。
1: 你妈妈说过，全中国、全世界万千的父母都说过，
0: 是的啊，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大人感这个话啊，其实可能
1: 直播间两位感觉都没有，
0: 是吧？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差点啊。
1: 对，我真的是，
0: 你会被妈妈也唠叨吗？那他都念叨你些啥呢？
1: 那当然啊，就是什么房间不收啊，什么之类，睡得太晚了，就是各种，反正就是
0: 就会说，哎，你什么时候能有大人的样儿啊？
1: 反正就看不惯，对对对，
0: 嗯，当然，也许在旁人眼里啊，我们好像总缺点大人该有的样子，比如说职场上要扮演那种成熟努力的样子，生活里偶尔可能想躲一躲啊，面对人生大事可能也常常会陷入那种迟疑的状态。哎，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对于长大的这个事儿的标准啊，咱们不太一样，而且它好像也在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啊。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长大就是一条清晰的路径，不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都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什么事年纪做什么事情，像一张排的严丝合缝的课表，按部就班的完成，就能领到一张名为大人的结业证。其实我是水瓶座的，我非常讨厌这些说教，而且我也非常不想，我不觉得有大人感以他为荣，我并不这样认为。
0: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现在我们长到这个年纪了之后，会觉得自己能有点小孩感，还觉得挺好的、啊、
1: 对呀对呀，
0: 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少年感啊，对不对？
1: 是
0: 显得还年轻一些，心态还好。
1: 对，
0: 但今天呢确实路还在那儿，但是只是每一步似乎都好像充满着无限的变数啊、因为有时候在大城市生活的人经常会觉得房价真的让人有些承受不起。以前好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单位都是分房的啊，这个婚姻真的是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啊，职业路径更加多元化了啊，有些人以前觉得好像上班得去单位，现在非常多的自由职业者发现他们不用去单位坐班，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都能完成工作啊。更关键的是，就算你把这些任务全都完成了，可能你还会在某一个深夜忍不住问自己说，这就叫长大了吗？哎，我怎么还是有点迷茫呢？
1: 对呀、所以有的人开始尝试换一种方式来确认自己，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敢不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个真的、其实别人没有那么在意你，你只要自己过得这个舒适自洽就 OK 了。那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话题啊，从不同角度来聊一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人感。先问问你，你觉得你自己有大人感吗？你心中的大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的，你是如何来定义这个成熟这件事儿的啊？我觉得长大了好像
1: 好深刻呀。我觉得今天早上话题好深刻。
0: 没有，其实就是你觉得，就说明你心里对自己的那根尺吧，你觉得自己长大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你永远不想长大？
1: 我何止是长大，
0: 我不想长大。
1: 我正在变老，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心中能有多一点孩子感和少年感。
0: 孩子气啊，多一点孩子气。我觉得真的又想到那首歌《
1: 中年少女》。
0: 我不想长大，就是不想长大，对不对？想永远活在那个18岁，问就是18岁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人感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来想的呢？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是看法呢？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还有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跟我们留言，来聊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7:46，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此时此刻呢，各条道路上确实行车压力有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如果说此时此刻呢，您是在城东大道沿线来通行的话呢，特别是和它交汇的各个路口处啊，明显感觉到排行的队伍呢在变长。首先，我们这会儿就要看到了合一路上了。目前合一路呢，经过到这个金龙路交汇路口的时候，继续要往田家炳中小学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会需要耐心等候一下啊。中南二路上这边依旧是从五家岗实验小学中南分校这一侧要出来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会有一些压力。包括在这个中南二路的另外一侧，靠近到移花山雨城这一侧啊，英杰小学或者是英杰初中啊，这个门口啊，这个英杰学校门口的这个双向流量呢，目前也是会比较偏大一些。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口呢，目前双向流量会有一些偏大，主要是首先从新发广场这一侧出来的车辆，以及在经过到长江广场啊要出来往城东大道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交汇处会有一些排行和等候的状态。但今天呢，整体在过了中南路之后的城东大道往港路这一段呢，倒没有出现大排长队，昨天早上压力都还挺大的啊。今天早上这一段的双向流量呢，在巴黎香颂门口双向的状态还算是比较的不错。再来看到港阳路上，目前港阳路上呢是和珠海路交汇的路口，这个路段上呢会有些排行，主要是从双汇这边出来的车辆啊，在珠海路口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包括在珠海路上从大连路过来往港阳路方向分流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也是需要大家耐心等候一下的。而说到了在这个大连路周边啊，青岛路口往大连路方向，青岛路这一段主要是青岛路小学门口要往大连路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这一段整体的道路通行呢也会比较复杂一些，因为这个青岛路本来就是道路比较狭窄一些啊，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又加之在学校门口，大家要注意耐心等候。而城东大道靠近到水月城这一段呢，依旧是从这个下行，从东山花园这边要下行往水月城方向这个下行路段上呢，会出现一些2到3个左右红灯以内的时间的一个排队等候，基本上排队不是特别长。包括反方向往巴中这个方向啊，从巴中呢往西陵二路快速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上行路段上虽然有等候，但目前呢也都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今天早上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绝对是不算有特别大的压力啊，和以往8点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或者是7点钟靠近8点这个这样一个状况来比的话，今天早上西陵二路快速路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还算是特别的好走啊。包括下半段我们也看到了，虽然我们看到从这个金地华城这一侧进入到下川通道要往三峡大道方向，整个桥面上车流量比较大，但目前也没有形成滞留，整个辅路上走起来也特别顺畅啊。特别是在这个上半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从明月家园下行，在体育场路口基本上路口上没有车啊，无论你是想直行还是在左转都特别的顺畅。包括在上行路段上，目前从清江大厦这一侧上来往体育场路方向通行呢，也都暂时是流量比较平稳的。北京时间的7:49，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7: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

0: 是快乐出发。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还有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人感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被周围很多的声音影响，或者是被周围很多的声音斥责说你没有大人感、说你都这么大了啊，还怎么样，不像是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就会有这样的一杆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在这个给你打分，像是给你评价一样啊。
2: 那如果人家只是说你的这个外貌长得很年轻呢？
1: 哦，那我就很开心啊。
2: 看来自己心里也有不同的尺啊。
1: 看到这个从新开始也说到了，除了干不完的活就是沉默少言啊，所以说对于别人的评价就是说
2: 突然觉得很压抑啊。
1: 怎么这个话题就有点压抑，我希望大家有那种向上的感觉。
2: 就把你们的大人感丢掉吧。
1: 对，丢掉啊。大家就说到了，上有老下有小，不努力害我害怕停下脚步，扛得住压力啊。他觉得这个就算是他现在的对自己的这个成熟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得努力啊，
2: 那如果自己扛下了这个全部的压力，会不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自豪感呢？
1: 应该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给他估计是给自己的一杆尺，是他觉得在这个年纪就得扛住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压力，让一家人能够过得很好啊。
2: 那夜深人静午夜梦回的时候，想不想紧紧的抱住？
1: 天哪，心疼自己一秒。
2: 对呀、
1: 没事，
2: 抱着自己。
1: 我们心疼你一秒啊。其实确实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纪，确实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能扛得住的人我觉得也还是挺厉害的。
2: 是，
1: 这给这个大人感点个赞啊。看到职业捧哏就说到，今天是双女主播，
2: 已经双女主播的
1: 一周了。
2: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你来晚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赶上了啊。
2: 是，
1: 其实我们刚刚也是聊到了这个长大的标准啊，其实它在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我们觉得长大不是说一定得完成一个什么任务，而是去确认自我。过去我们可能觉得长大就是得毕业、得工作、得结婚、得生子、得买房，但现在很多人发现你就算是完成了这些任务，你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迷茫在的啊。
2: 哎呀，人生就是这样迷茫嘛，就何必一定要过得那么清醒嘛，难得糊涂。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不是不长不大啊，而是指我们拒绝稀里糊涂的长大。虽然说我们看起来长得会慢一点啊，会成长的稍微慢一点，但是一旦我觉得我们内心的这种大人感一旦建立起来，我觉得就像大大说到了，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他确实是建立了。也许在父母眼里，也许他做的还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在他心里，他觉得已经做到了自己全部。你看，不努力，他害怕停下脚步，得扛住所有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难得了啊。
2: 那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就你已经明明完成了别人眼中的大人任务，却依然觉得内心空洞，或者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暂时没有达到世俗的成功标准，但是内心却无比的坚定和踏实。那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给我们一些启发，
1: 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的互动一下。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朋友分享到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啊，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2026年又到了一个非常就是快乐的这个吃蟹的人非常喜欢的这个时刻了。阳澄湖的大闸蟹正是肥美的季节，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吃一口膏满黄肥的大闸蟹，那种唇齿留香的满足感简直是无法言喻。1059主播甄选2026年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就已经来了，鲜美滋味提前锁定，让您在家里就能够轻松享受这一份大自然的馈赠。
1: 这不来了吗？中秋十一，我觉得在家里准备一份大闸蟹，爸妈肯定说，这孩子今年准备的还挺妥帖的，长大了，
2: 很有大人感吗？
1: 是吧？我这句话是不是很像爸妈会说的话？
2: 是的，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大闸蟹呢是正宗产地啊，精选来自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原产地直发，严格遵循，有标准才是真承诺。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到精挑细选，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美啊，超便捷的这个。给大家这个提货的方式啊，提货卡的形式，不用担心错过最佳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而且还有精美礼盒包装，无论是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 倍儿有面子啊。
2: 获得提货卡之后呢，你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二十。

0: 4到72小时内发货，由京东或顺丰冷链配送，新鲜直达餐桌。提货日期也很灵活，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最佳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那团购的价值也是超优惠，原价298元，现团购价只需要258，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
1: 嗯，是的，蟹卡全年支持预约啊，
0: 是，
1: 但建议在每年的9月到12月期间使用，这个时候的螃蟹真的是最为肥美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先在我的查看会员等级来先领取一个美苑的会员专享券，最高是399减30，再来搜索阳澄湖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了。所以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顺便来下一单吧。
0: 嗯，
1: 包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有这个听友在留言啊，这个丁小荣就说到了，他说我觉得长没长大是取决于有没有人可以让你撒娇。
0: 哇哦，好像非常有哲理。
1: 我觉得他的内心就是一种不想长大，有人撒娇的话就可以永远不长大当小孩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父母会觉得说啊，就是我有孩子我是你爸妈啊，不管你长得多大我都是你父母，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父母在的时候你永远有人帮你遮风挡雨，或者是你永远有一个退路，或者是永远有一个后盾的感觉，
0: 你永远可以上
1: 去撒娇，永远可以不长大永远可以撒娇是吧，
0: 就是你这衣服怎么没洗，哎呀人家不想洗吗，这样子
1: 是的，你帮我洗一下是吧、啊、不行，自己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所以说呢，这个关于大人感这个事儿啊，每个人的这个感受和想法也不太一样。看到刚刚职业捧哏也来这个分享了，他说上一代人的成熟啊，是要扛起家庭的重担，遇事要隐忍少诉苦，把苦都藏在了心里。他说到了咱们这一代人的成熟，不再只是硬扛，而是要学会稳住自己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叫做不内耗，内核要稳。这两个词儿听的就很多啊，
0: 感觉读了无数这个心理的文章啊，
1: 心灵鸡汤都是要教你这么做，但是好像一直也没学会、
0: 啊、好像也过不好这一生
1: 是的啊，
0: 因为总是会有那么多很具体的这些问题而来，你有问题你就解决问题嘛，也不用这样，有没有什么好内耗的了。
1: 嗯，是的啊，关于今天大人感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互动还有留言。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良民建方。